0: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1: 一起走过博罗的街头。
2: 政策信养殖保险，守护养殖梦，共惠乡村新画卷。政策信养殖保险，为您的养殖事业保驾护航。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防患未然，安全第一。
3: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4: 哇塞，热乎的
3: 107.3新鲜派，记得轻声哦。
5: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此前委内瑞拉连续两次七级以上强震灾情持续发酵，大量房屋道路损毁。中国外交部表态，中方愿根据委方需求提供救灾物资与人道援助，驻委内瑞拉使馆持续值守，为当地华人提供应急帮扶。国内方面，2026年全国高考陆续放榜，多地出现招生诈骗。教育部明确重申，高校不存在花钱补录、内部低分录取名额，所有正规录取均通过教育考试院官方系统完成。考生与家长切勿轻信有长保录取骗局，遇可疑情况可向教育部门举报维权。来关注娱乐消息，2026暑期国产动画电影集中定档发布会今日举办，12部原创国风动画集中官宣上映日期，影片全部采用本土原创美术与配音团队，主打传统文化青少年向叙事。来关注本地消息，2026年博罗中考将于6月30日至7月2日开考，交管部门对全县各考点周边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管制时段考点周边全面禁鸣，全天禁止货车通行，途经车辆减速绕行，送考车辆优先通行，请勿在校门口扎堆停放。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唤醒梦想，温暖的人间烟火唤醒心灵，崭新的希望唤醒今天。早安博罗，早安1073，美好生活尽在耳边。

早间的8:04，欢迎您在这一时刻继续的通过搜索到博洛电台微信公众号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6月29号星期一的早安1073，我是小雪，各位早安呐。您在安全的前提下来告诉我此时此刻的一个路况，包括你头顶的这片天空目前是怎么样的，天气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啊？那么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也欢迎各位在这时刻来分享你想要听到的一些好听的音乐啊。今天是6月29号，来跟各位说一下6月30号，也就是在明天，关注一下你的公积金账户吧，因为将可能会多一笔钱啊！要的妈呀！这个消息我们在前两天有分享过，是不是？但是时间越来越近，今天是6月29号，也就是在明天，咱们的公积金账户就会多一笔钱了，因为是一年一度的公积金的结薪日啊，结息日。那么你的这个公积金的账户多一笔钱，有网友就算过啊，他首先说他是将对省直缴存职工进行个人账户的年度结息，那么停止受理线上及线下服务渠道的所有业务，那么也就是在7月1号上午9点恢复到正常，按利率的1.5%来执行。如果说余额是10万元的话，那么利息将有1500元，所以可以自己算一算你的公积金账户到底有多少呢？

我们刚刚也有听到那个新闻派的有说到关于中考的这个交通的临时管制啊，那么也就是从明天开始到7月2号，我们司机朋友们要稍微的注意一下了，尤其是我们的博罗的小伙伴们。那么从6月30号到7月2号呢，市民如果经过了这个博罗中学的初中部，还有博罗县的第二中学、博罗县实验学校、博罗县育英学校、博罗县荣城中学、博罗县启正中学、荣西第二中学、元州中学、东江博雅学校、杨桥中学、荣城中学、博东实验学校、石湾中学、博罗县京师汇城学校等中考考点周边道路，禁止鸣喇叭，尽量的绕行考场周边道路，对接送考生的车辆的优先让行啊。中考考点周边道路全天禁止各类货车通行，所以呢，货车车辆要提前的规划线路，远距离的绕行各考点周边的区域，严禁在考点周边道路停放滞留装卸货物，全力的杜绝噪音及交通隐患，保障中考期间呢考场周边环境安全和这个道路的畅通有序啊。也就是从6月30号到7月2号，中考又即将来临了。那么在这一时刻呢，我们来看到今天还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个我觉得需要在这个季节要注意的一件事情，就是在现在我觉得很多人会觉得说他有这样的一些健康意识，你比如说健身是不是，但是呢健身也好，或者说你在游泳池，我觉得就是凡是所有的公共场合，其实我们都要注意到一个个人的健康的卫生问题。为什么呢？这个不是说你的这个卫生有什么问题啊，你看最近有一个男子呢，他就是特别奇怪，我当时看到这个标题的时候我都没看明白，后来才发现他是健身完之后直接用手来擦汗，然后呢他的脸部呢却得到了这个真菌的感染，哎，就是这么一回事儿。就是用手擦汗引发了脸部的真菌感染。专业人士提醒呢，就健身的时候务必佩戴手套器械，像这个手部要勤消毒，因为这个健身房这么多人去，每个人可能都你都不知道你拿的这个运动器械之前被多少人拿过，是不是？所以呢，他的这个标题是说他是用手来进行擦汗。哎，这个是来自广东的一位冯先生啊，他就出现了这个脸部的真菌感染。在6月27号他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表示说，我也没有去其他地方，就是去健身，然后呢但是呢没有佩戴过手套，也没有消毒这个健身器械的一些习惯。他说当天锻炼之后呢就直接用手擦汗，完了之后就开始嘴唇的周边红肿发痒，就医。

的这个卫生的健康的检测一定要有所关注啊。关于这个事情呢，你要知道最近就是关于这个手足口病也是一个高发季啊。我觉得就是还是要提醒一下我们各位小伙伴们，如果说有再去到一些公共场合的时候，多多的注意一下这个四周或者说自身还有一些你用过的一些器具的一些消毒啊。早间的八点十分，我们现在听到的一首歌来自 Nobody， 这首歌它的原唱呢是韩文的一首 Nobody。 但是呢这个是我给它取名叫鬼畜版烟嗓版吧，改编过后的一首 Nobody 啊。我稍后来听听这个原版的 Nobody， 其实这首歌原版的韩文版的这个 Nobody 了已经好久好久了，应该是有一定的年头了这首歌，但是还是蛮经典的。最近呢这首改编版的烟嗓版的 Nobody 在网上走红，我们来听听在这时刻的原版，来送给大家所有小伙伴。You know I still love you baby And you'll never change。 行走之远说我就是一个喜欢去健身房的人是吧，那我觉得你要注意一下对，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忽略了一些细节的问题，但是当这个比如说有这样的一些事情爆料出来之后，我觉得就可以给我们提个醒，就以后最好戴个手套啊，或者说勤洗手，这个无论在哪儿吧，小学生都知道是不是。

我可以对比一下啊，刚刚那个烟嗓版或鬼畜版的 Nobody 和这个原版的，你觉得哪个好听呢？其实我觉得经典的还是经典的呀。好的，那在8:14这样的一首 Nobody 来送给大家各位的小伙伴们，也欢迎您继续在这时刻锁定到调频1073。李不斯立刻说这个好，我要去找一个不穿的背心儿。是的，我觉得女生嘛，我们今天一开始就跟大家安利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小窍门，就你不穿的那个毛线背心儿，给它挂在那个墙上，然后呢，作为你挂耳环的一些神器，真的特别的好用，比你在那个首饰盒里面自己去扒拉要好找得多呀。就是那种不穿的毛线背心儿，不要。

要丢了啊，就直接给它挂在墙上，然后你的耳环呐、啊、什么项链啊，就那些都可以挂在这个背心上面。它又是装饰，然后呢你要戴哪副耳环一目了然。

我们刚刚有说到关于这个健身这个事情啊，我们说到健身这个事情，顺便来跟大家说，像我那天看了一个特别扎心的一个事儿啊，就是大家可以自我去检查一下，或看看你的四肢，就是我们经常会说，哎呀，我好胖啊，哎呀，你好瘦啊。就有时候胖和瘦的界定它不是这么的明显，你比如说有些人他的四肢不胖，但是呢他就是肚子胖。有人说我不仅四肢胖肚子也胖，但你是属于哪一种呢？你知道最近啊，就是国家卫健委提出了一个说关注大家的一个腰围的一个问题，就这个腰围呢，男性啊最好不要超过90厘米，然后呢这个女性呢不要超过85厘米，都给你精确到这个数了。因为呢为什么呢，说有些人他的四肢是不胖的，但是他就是肚子胖，像这类的人群是最糟糕的。可能有些人就会说，天哪，那我就是这样的情况，他怎么个就最糟糕呢？来跟大家细细的详细的解读一下，为什么就糟糕了呢？因为这种腹型的肥胖啊，意味着内脏的脂肪超标，然后呢这个胰岛素的抵抗会诱发二型的糖尿病，像这个高血脂高血压等一系列的疾病，很有可能呢就是你就是那个怎么说，胰岛素抵抗，它藏就是它背后藏着这个胰岛素抵抗的一些风险，又或是你可能就是糖尿病风险的一些潜在人群。哎，这么说的话是不是有点可怕？有些人说，医生说我想减减重啊，然后尤其想减下这个肚子，有一个词叫青蛙肚，又或是叫青蛙腹。其实呢有十个里面啊，起码有3到4个是这个腹型的肥胖，就是在医院的减肥门诊里面医生就说到，所以呢这个确实它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一个现象，就很多人可能都会有这个腹型的肥胖，就是你的四肢并不是肥胖的，但是你的肚子这一块的肉是相对比较多的，所以我们今天说这一部分的人群呢，其实还是要多多的注意一下，控制饮食，控糖，还有一些油炸的食物都是要少吃的。哎，我那天看到有一个，具体是哪个城市我忘记了，但是呢他们的一个社区的食堂推出了一个控糖的每日的餐食，备受好评。很多网友说啊，就是我们各地都有这个社区的食堂是不是，然后就希望能够说都能够效仿一下，因为这个控制这个糖或者说控糖的餐食，有些小伙伴并不知道怎么样去营养的搭配。控糖这个事儿呢，不仅仅说对于女生，我觉得对于所有的人，这个全年龄段啊，都应该是要多多的注意一下的。你比如说小孩也不能喝这么多的饮料是不是，那尤其到了这个成人，那你也要学会控糖。

0: 嗨，早上好，这里是早安1073，1073和你一起快乐出发。
1: 好的，那在8:19又来到我们的文化好有趣啊这一个板块，今天要跟大家来说说我们中文之美当中的方言，就是你不知道方言，全国各地的方言究竟有多美。为什么会说到这个话题？为什么会想到这个话题？其实源于昨天，昨天不是下了一场雨嘛，然后呢，这个雨就是下了整整的一天。昨天呢，我在那个阳台往下面望去的时候啊，我就发现就是小区有很多的一些

为刚好是周末，可能有些小朋友啊，或者说想要出去玩，因为可能憋了一天的时间啊。当雨势稍微小一点的时候呢，你发现小区开始有人打着伞在下面活动，然后呢五颜六色的伞，其实以前你根本没有发现过这一个细节，所以有的时候生活当中的一些美就藏在这种不经意间。我就在那个阳台收衣服还是在干嘛的时候，就忽然往下望了一下，五颜六色的伞太漂亮了，在那个雨中。然后你知道，就是我们四川话的这个撑伞，它不是要撑伞，也不叫打伞，叫撑花儿，四川的方言叫层花儿。其实有些网友会觉得说，一直觉得自己的一些地方的方言会比较的土，是不是？但是呢，你要知道，其实恰恰就在于说，那个中文的之美，包括方言之美啊，才是最能够体现的。为什么呢？就我昨天我为什么会这么关注到这件事情？你说在雨中五颜六色的伞，就想起那个什么撑着油纸伞，独自走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下。然后就去查阅了相关的一些这个记载，方言是中国最高雅的语言，一点都不为过。然后就看到有人真的就是总结了我们中国的一些这个方言之美。你比如说我刚刚说的雨伞啊，这个我知道，因为我是四川人，我雨伞呢就叫撑花。什么叫撑花呢？它就是那个撑起来的撑，花呢就是花朵的花。所以我们可以脑补一下，就我昨天看到在雨中五颜六色，它就像是一个个花朵。雨伞呢，我们就能够想到它就是在雨中撑起了一朵花，是不是特别的形象？以前从来没有想过啊，就是撑花撑花，我们四川人说的，它原来有这么美的一种意境在里面，就是在雨中撑起了一朵小花。你比如说燕姬道的那首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雨中撑开的伞就像一朵温柔的花，这叫撑花。那如果是山东啊，他们把昨天，就是昨天今天明天那个昨天叫做夜来，哎，夜来，夜来香的那个夜来。那在宋朝的《浣溪沙》里面呢，就有讲到啊，东风寒似夜来歇，几千年的古人和现在的山东人说的一模一样，其实这就是一种方言的传承。你再仔细往下面去看的时候，就会发现更多的一些特别唯美的方言又到了河南。比如说依旧是一个雨天，比如说昨天在雨势没有这么强的时候，在雨变成了小雨的时候，在雨变成了这个微雨的时候，在河南话里面，他们的这个方言把小雨叫做什么呢？叫做滴星，就是一滴水的滴，星星的星啊，小雨又叫滴星，是不是特别的画面感？就是我们会觉得说小雨小雨，但是你没有这么大的感觉，但是能够把小雨形容成滴星。在宋词当中啊，或者说唐诗当中，你能看到滴泪、滴露、滴水、滴雨，但是能写出滴星的也有，只有辛弃疾一个人。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刚好就是滴星的感觉，这种意境就呼应起来了。所以古人的才情和方言的精妙啊，我们再来说到陕西，陕西人呢把委屈，哎，这个词叫凄惶，听着就很惶恐，是不是？除了我们刚刚说的这些呢，还有没有你觉得在你的家乡，你或者你会觉得很土的方言？我看到有网友就投稿说啊，说我是闽南的，他说在我们闽南地区呢，把怕冷叫做惊寒。哎，惊寒呢，王勃在这个《滕王阁序》里面啊，就有说到雁阵惊寒，声断衡阳之浦，就跟这个闽南语的说法一模一样。我们再来说客家，其实客家话我不太会说，如果说我们有客家地区的小伙伴，可以来一起来看一看啊。他们说到客家就是把彩虹

叫天宫，就是那个社工的宫，弯腰社工。常望复常望，云山挂天宫。还有潮州，潮州把晒太阳呢叫做借日，就像是诗句夜里深藏云外碧，枝头常借日边红。哎，所以看在中国所有的语言当中，普通话才是最最直白的，或者说最最俗的，是不是？它的表现力啊确实不算是最突出的，可是语言是有生命力的，魅力就是来自于我们一代一代的口口相传，也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些千年文化的沉淀还有就是演变而来的这些方言当中。在我们今天节目快要接近到尾声，大家如果说不同地方的小伙伴也可以来说说你的家乡的方言有没有你觉得特别美的一个词。像春花、借日、金寒，哎，还有这个夜来，你看，我就觉得说这些的方言名词都是非常的美，但是只是说每个地方它的这个方言的发音是有所不同的。也许你可能习惯了觉得说一方水土的一方方言说起来没有这么的好听，可是当你把它写出来的时候，我就第一次我会觉得春花太美了吧。就是讲了这么多年的四川方言，你从来没有觉得说春花是一个特别美的词，可是把你写出来的时候，把它写出来的时候，你会觉得它就是很形象的，是不是？所以在今天我们的这一个板块就跟大家分享了关于来自我们中国各个地方的方言之美。哎，刚刚说的你有发现哪些你所在的一些老家的这个方言特别美的一些词，也可以在节目当中来跟我们互动和分享。感悟说小雪早上好，在上班的路上啦。我们的节目快要结束了，感悟。你才上班吗？我们的感悟每次上班的时间跟我们都不太同啊。之前也有一个听众，也就是8:30左右才开始上车。我们在最后的一点点时间呢，也欢迎各位继续的来分享你所在的最新的路况啊，包括今天各位的心情是如何的。目前我刚刚看到我们博罗应该现在还是有阳光的啊。如果你稍后继续的在通行的路上的话，也欢迎您在稍后继续的关注1073小欢带来的岁月如歌。

0: 嗨，早上好，这里是早安1073，1073和你一起快乐出发。只怕我自己
1: 会爱上你。在节目的最后，我们来送出一首歌《情非得已》，依旧是一个 R&B 版本的歌曲啊，并不是原唱哦，是翻唱版的《情非得已》。在这时刻，作为最后一首歌来送给到所有的小伙伴们，祝大家都能够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周和一天。晚高峰的时候，我们再会喽。这个版本的《情非得已》，我觉得也还蛮特别的，有没有让你瞬间回到流星花园那个时代的？这个翻唱版和庾澄庆版的，大家也可以来对比一下。

0: 之旅，让我们从自身做起，将文明付诸实践，用青春的热情和力量去践行文明，传递美好。
1: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2: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火源不入林，避险即于心，违规必追责，生态共守护。
3: 齐心协力治理人居环境，共享农村整洁美好时光。
2: 军营做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有病不用愁，生病得资助，无病一相亲。
4: 保守国家秘密，维护国家安全。
5: 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利诱惑。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1: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6: 哇塞，热乎的
1: 一名7.3新鲜派，记得轻声哦。
7: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此前，委内瑞拉连续两次7级以上强震灾情持续发酵，大量房屋、道路损毁。中国外交部表态，中方愿根据委方需求提供救灾物资与人道援助，驻委内瑞拉使馆持续值守，为当地华人提供应急帮扶。国内方面，2026年全国高考陆续放榜，多地出现招生诈骗。教育部明确重申，高校不存在花钱补录、内部低分录取名额，所有正规录取均通过教育考试院官方系统完成。考生与家长切勿轻信有长保录取骗局，遇可疑情况可向教育部门举报维权。来关注娱乐消息，2026暑期国产动画电影集中定档发布会今日举办，12部原创国风动画集中官宣上映日期，影片全部采用本土原创美术与配音团队，主打传统文化青少年向叙事。来关注本地消息，2026年博罗中考将于6月30日至7月2日开考，交管部门对全县各考点周边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管制时段考点周边全面禁鸣，全天禁止货车通行，途经车辆减速绕行，送考车辆优先通行，请勿在校门口扎堆停放。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蝉鸣盛夏，荔果飘香，你知道吗？当年苏东坡念念不忘的荔枝就在博罗，来博罗尝一口东坡先生也爱吃的荔枝，赴盛夏拾取藏在果香里的悠闲欢喜。古人提笔送荔香，今人谱曲唱时光。

0: 在东山森林公园，我们听过虫鸣鸟叫，
1: 孩子，你听，
0: 也见过阳光慷慨地为这座城市镀上一层金光。在罗浮山下，我们也尝过焦脆清香的瑶姬，甘甜多汁的荔枝，让味蕾得到满足。
1: 香好甜呐、啊！
0: 人生海海，
2: 人生海海，
0: 尽管忙忙碌碌，
2: 尽管忙忙碌碌，
0: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2: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0: 走吧，去看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FM 107.3博卢人民广播电台，发现美，
1: 发现美，
0: 传播美，
1: 传播美。
3: 从唱片到手机，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4: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
3: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
4: 让人无喧嚣，
3: 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这里是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听得见的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0: 北京时间的8:49，这里是正在为您主播送出的《岁月如歌》，全新的一周开启啦！我是小欢，那不知道各位博罗的小伙伴们，计划好的这个周末是不是跟我一样满心期待的出门逛街啦、踏青啦、吃好吃的啦，或者是去什么地方走一走了，结果全被雨水给搅黄了。哎呀，你会觉得这个去到哪儿都要揣着这个雨伞，好好的周末直接原地泡汤了。然后呢，还有些朋友留言说，盼了5天的这个休息日，半天时间，大半的时间呢，只能这个宅在家里面刷手机，连晒被子都找不到天气。真的，周六的那天上午不是太阳很好吗？我刚好洗好了被子，结果一洗好就马上下雨了。真的挺郁闷的，不过呢也不要灰心，因为呢马上要跟大家一

起来同步咱们博罗未来几天的一个天气预报，出门要办事儿，通行啊，都心里有数吧。首先来看看今天呢，咱们博罗全天是雷阵雨的，气温25到32摄氏度，东南风两级，空气优良。那午后呢，会有短时阵雨的概率是比较高的，所以呢，出门还是要随身带好雨具啊。而户外作业或者是接送孩子的朋友要注意避雷，还有呢是避积水。往后几天的话，雨水依旧是比较频繁的。周二呢，同样是雷阵雨，气温小幅升到26到33摄氏度的。周三短暂的转多云，气温走高到34摄氏度，近期呢最热的一天了。啊，这是近期最热的一天。我今天刚收到通知，我们的这个诵读会要周三出去外拍，看来是不是得换一天。那周四跟周五呢，重回阵雨还有雷阵雨的天气，气温呢回落到30摄氏度上下的。整体来看呢，这个未来一周都是多雨闷热，早晚的温差比较小，体感呢是潮湿闷热的，所以呢各位注意防雨的同时呢要多补水，驾车慢行避开低洼积水的这样的一些路段。好嘞，那此刻呢也欢迎您通过关注博乐电台这个微信公众号参与到我们节目互动环节当中来，或者是在我们的视频号里头就可以看到我们视频的一个节目的直播。聊完天气之后呢，我们来接下来关注一条关于汽车的重磅新规，所有的有车还有准备买车的朋友一定要关注好了。开车出行的话，安全永远是第一位。从7月1号开始啊，马上要落地的一套近20年最严格的汽车侧面碰撞新标准，直接拉高了所有新车的安全底线，可以说是关乎到每一位车主和乘客的生命防护。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下，从7月1号开始呢，新版的强制性国标汽车侧面碰撞的成员保护这样的一个新规呢，将会正式在全国落地实施的，全面替换了2006年沿用至今的一个旧的标准，也就是近20年我国汽车侧面安全体系最大最严苛的一次升级了。从这个测试的强度、人员的这个防护，还有新能源电池的安全、事故救援四大维度全面的收紧门槛。首先呢是碰撞测试强度大幅的升级，告别硬式造车。旧版的侧面碰撞硬式测试的台车重量仅有950公斤，而新版的直接增重了450公斤，就是增到了1400公斤。然后呢，撞击的动能上涨了近50%，高度贴合现在道路上面的，比如说一些 SUV 啊，还有重型家用车居多的真实的路况。以前不少的一些车企呢，只针对什么呢？加强碰撞点位，应对这个低强度的一些测试。那现在呢，更重的撞击载体要求什么呢？整车的逼柱，还有车门的防撞梁，还有这个车舱的侧边的结构整体的加固，还有车身侧面的脆皮车型再也没有办法通过检测。因为你有时候呢发生一些交通事故的时候呢，你可以看到有些汽车的话被撞的时候，你会感觉哇，这汽车怎么看起来就像一张铁皮一样，就是很轻松的就被压瘪了呢，就你就可以感受得到这个车它的防撞能力是比较低的。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车身的侧面脆皮车型，从这个源头啊杜绝偷工减料。第二是什么呢？就是人体防护标准的精细化，大幅降低了碰撞的伤害。新标准呢是更换了高精度的新型测试假人，胸腔、肋骨还有骨盆全面的这个全部加装了精密的传感器，严格的限定什么呢？就是如果碰撞到这个假人的肋骨的话，这个肋骨变形了，然后呢这个传感器就会传回电脑里面，就是精准的模拟真人受伤的一个情况。同时呢明确硬性的要求什么呢？碰撞过程当中车门不能自动弹开，还有呢车内零部件不能出现尖锐凸起，避免撞击之后二次划伤或者是

人员甩出车外，全方位的保护老人、小孩、成年人不同体型的成员。第三呢，是新增了一个新能源汽车专属的安全条款，解决了电车起火的痛点。就很多人想要买电车，然后看到一些视频是说这个电车啊起火了，然后呢就会觉得电车会起火，这个就深入人心了。其实电车的起火跟油车的起火率是差不多的，只是呢可能现在很多人通过视频的方式知道了很多这个这样的视频，所以呢就会让很多人觉得电车容易起火。那新标呢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刚说的新增了新能源汽车专属的安全条款，解决电车起火的一个痛点。那现在呢，针对普及的电动车，新标准增多了多条的强制约束，然后呢发生侧面撞击之后呢动力电池包不能移位挤压穿刺，然后呢撞击结束之后30分钟内电池啊必须做到不起火不爆炸，这样的一条新规呢直击大众最担心的电车碰撞自燃的风险，倒逼车企强化电池的固定还有呢是隔热防护的结构，提升新能源车事故之后的生存安全。第四呢是完善事故救援的一个配套的要求，减少二次车祸。新规明确了车辆发生碰撞之后必须要自动开启双闪危险警示灯，及时的提醒后方的车辆避让，有效的防止连环追尾还有二次撞击，给事故车内的人员留出逃生等待救援的安全窗口。完善从这个撞击防护到事后救援的全链条的安全保障体系。

0: 听到这儿呢，不知道各位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反正我会觉得这个新规出来之后啊，买的车你会觉得有安全保障多了。这里呢也跟大家重点划分一个过渡期啊，7月1号开始，就是之后全新申报上市的车型必须完全执行新的标准，已经在售拿到认证的一些老车型有2年的缓冲期。这什么呢？就是现在上市的一些新款的一些车型，它必须就是要拿到我们刚刚说的一些新的标准，然后呢就是已经在售的拿到认证的一些老车型呢有2年的缓冲期，两年缓冲期就是到2028年7月1号全部完成升级整改。简单来说呢，下个月开始新规上市的燃油车、新能源车安全标准直接上一个大台阶了。所以如果近期有打算购车的一些市民可以优先选择什么呢？7月之后推出的新款车型，侧面防护的能力更加可靠，就是你会觉得哇，这个消息一出，对于很多准备要买车的朋友来说真的太重要了。关注一下你看好的那款车型有没有按照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国家的一个新的标准来执行呢？有句话是这样说的，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这句话我们都很熟悉了。那这套20年最严的碰撞新标准落地，也是国家从法律的层面为咱们每一位市民的日常出行筑牢了安全的防线。好嘞，那这就是我们今天这条关于汽车安全新规的完整的解读啦。那您对于这个汽车安全新规有什么新的看法呢？或者是这个新规执行落地之后，之前担心这个电车会起火的一些朋友，会不会考虑新能源车了呢？欢迎您通过关注菠萝电台这个微信公众号，又或者是在我们的视频号当中进行留言，一起来说说呗。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岁月如歌，我是小欢。刚刚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了从7月1号开始实行的汽车侧面碰撞20年最严的一个新的标准。那接下来将会进入到我们整点报时广告时间，也欢迎您在稍后时间继续的关注节目。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了。

0: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1: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守护钱袋子》，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金融事务中心、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一集。
2: 前几天刚发工资，想看看有什么理财产品，昨天被邻居王大妈拉进夕阳红财富群，说投10000月返1000，保本保息零风险，可太让我心动了。
3: 哎呀，各位亲爱的家人们，下面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我们是正规的养老产业公司，国家扶持项目，这个项目呢主打是优质养老服务，现在投入资金大家都是初始股东啊。
2: 如果真的投10000月返1000，利润比银行高10倍呀。
4: 小帅，我是楼下王大妈，我已经投了20000，上个月真拿到返钱了，张经理还送我鸡蛋，我跟着他去看了，人公司在国际会议中心办讲座，哎呀，那都坐满人了，好多街坊邻居啊都投了。
2: 那我也投30000试试。
4: 赶紧，那额度都快没了。
5: 哎，千万别转钱，这是非法集资，是骗局。
2: 懂法，这项目看着很正规啊，有项目书，还有国家颁发的证书呢。
4: 懂法，你可别乱说，我都拿到返现了。
5: 王大妈，小帅，任何正规金融产品都不能承诺保本保息，更不能许诺超高收益，这是国家金融监管红线，送米送油，办大型讲座，组织考察，全是套路啊。
2: 群里好多人投了，还有收益截图，你看看，好多人都收到钱了，是真的。
5: 这些截图可能是 P 的，人也是雇的托儿，他们先给你们一点小甜头，就是为了骗你们全部积蓄。
4: 我都已经投了20000了。
5: 王大妈，这是吸金套路，用后面人的钱给前面人发利息，就是庞氏骗局，对方等钱够多就会立刻跑路，您那20000就拿不回来了。
4: 啊，那怎么办？
6: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二条，本条例所称非法集资是指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结合司法实践具体表现为：一、未经国家金融管理部门许可设立名称或经营范围中带有金融、交易所、交易中心、理财、财富管理、股权众筹等字样或内容的企业吸收资金；二、以发行或者转让股权、债权、募集基金、销售保险产品，或者以从事各类资产管理、虚拟货币、融资租赁业务等名义吸收资金；三、在销售商品、提供服务、投资项目等商业活动中，以承诺给付货币、股权、实物等回报的形式吸收资金；四、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家有关规定，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即时通信工具或者其他方式公开传播吸收资金信息。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76条，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7: 提高社区的品味，从垃圾分类开始，积极参与垃圾分类， 共同呵护绿色家园。
8: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9: 哇塞，热乎的
8: 107.3新鲜派，记得轻收哦。
6: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

我们刚刚在报时之前呢，跟大家伙儿一起来关注了博洛的天气，接下来一周的这个天气状况，还有呢，从7月1号开始实施的汽车侧面碰撞20年最严的新的标准。那这样的一个标准呢，可以说是20年最严的一个碰撞新标准的落地了，也是国家从法律的一个层面为咱们每一位市民的日常出行筑牢了一个安全的防线。今天是周一，有朋友问我，他说小欢，你觉得周一必带的东西，上班必带的东西是什么？周一上班必带的，出门的时候我会带上早餐因为吃饱了才有力气干活啊。必带的应该还有什么雨伞，因为这段时间都是这种暂时的这种强降水，又或者是反正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下雨，雨伞是必带的。还有什么？哦，我想到了咖啡。周一啊，上班的时候都是强撑着出门的，所以呢咖啡是必带的吧。那你呢，你觉得周一的时候必带，上班必带的东西是什么呢？哎，我看到了他给我的留言，他说周一上班必带的是一颗勇敢的心，一双空洞的眼睛，一具能硬坐8个小时的身体，还有一张无所畏惧的脸，两只经得起批评的耳朵。啊，原来你说的是这个呀。有个朋友留言，他说我周一必带，应该不是周一了，他说每天必带的，上班必带的就是充电宝、耳塞。就是有人上班的时候他不喜欢受到其他人的一个干扰，他喜欢安静的做事儿，所以呢有些人上班的时候喜欢戴个耳塞。哎呀，刚刚说完这个博洛持续的雷阵雨啊，就是也刚好聊到了一个打工人的梗，就是周一上班必带的东西。那可能有些人想到的不是什么工牌呀，或者是文件夹呀、电脑啊、咖啡这样的，还有什么雨伞。除此之外呢，就是除了我们刚刚说到的什么咖啡啊、雨伞啊、耳机啊、电脑啊，外加一颗能够扛住一周工作的强大的心脏，完美的戳中了所有的周一开工的这个打工人的 emo 的心情。很多的一些网友会说，这个周末的快乐有多满，周一的崩溃就有多大。雨水困住了出门游玩的计划，工作日又要赶早来通行，唉，双重的打击。难怪这个周一必带的物品的梗能够这么火。好嘞，调整好心态吧，别想太多了，好好工作。

0: 刷会儿手机。
1: 爱的魔力转圈圈，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了知道了。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嗯，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呢。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4: 时间有声，电波无界。
5: 这里是音乐正当时，欢迎各位在这首
6: 我是亮亮
5: 小草，
6: 下午时刻由小雪为您
3: 带来 FM107.3，从新出发。
5: 这里是正当您主播送出的岁月如歌，我是小欢。
7: 你的成长守护人林乐。
3: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惠州博罗电台 FM107.3，传递声音的感动始于博罗电台。
8: 好嘞，欢迎您继续的关注节目。今天是6月30号，要提醒各位啊，今天是6月29号，明天是6月30号。那要提醒各位，这个6月30号到7月20号呢，将会有举行这个中考，咱们博罗的中考啊。所以呢，有一个通知要跟大家说一说的，博罗的这样的一些路呢，将会实行临时的交通管制。2026年的中考呢，将会在6月30号到7月2号举行。为了确保这个考试的安全顺利的进行，那根据有关规定呢，在中考期间啊，将对博罗县城的中考的考点周边的道路实行临时的交通管制。那从6月30号到7月2号，那市民经过博罗中学初中部，还有博罗县的第二中学、博罗实验学校、博罗县育婴学校、博罗县荣城中学、博罗县启正中学，还有龙溪第二中学、圆洲中学、东江博雅学校、杨桥中学、荣城中学、博东实验学校、石湾中学、博罗县

师汇成学校等中考考点周边的道路的时候啊，是禁止鸣喇叭，还有尽量绕行考场周边的道路，对接送考生的车辆是优先让行的。然后呢，在现场也要服从这个交警的指挥，减速慢行，减少噪音。中考考点周边道路呢，是全天禁止各类货车通行的，也要请各位货车司机要提前规划好路线，远距离的绕行各考点周边的区域，严禁在考点周边的道路停放滞留装卸货物，全力的杜绝这个噪音跟交通的一些隐患，然后保障这个中考期间啊，考场周边的一个环境的安静，道路通畅有序。然后在这个交通管制期间的话，也请广大驾驶员呢自觉地遵守交通的法规，注意文明驾驶，不鸣喇叭，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共同的营造良好的考试环境。那在这里呢，要祝福所有的考生取得佳绩。

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一起来说到了周一上班必带的东西。那有个朋友这样问我，他说：“小欢，你觉得周一上班必带什么呢？”我说：“周一上班必带早餐，还有必带伞，必带咖啡。这咖啡我还好吧，可能有些人会需要。”有个朋友说了，他上周一上班必带的是一双空洞的眼神，一颗勇敢的心，还有一具能坐八个小时、硬坐八个小时的身体，一张无所畏惧的脸，还有两只经得起领导批评的耳朵。那你呢？你周一上班必带什么呢？有人说速效救心丸，这个是玩笑啊。还有什么呢？我觉得周一上班的时候，你可以带点小零食吧，来治愈一下周一的 emo 的时光。因为周末玩得有多轻松多开心，可能周一呢这个就会有多焦虑。周一抵触的情绪达到顶峰，所有的上班族都有同款的感受。一起来说，就是可能一说大家就已经是秒懂了。那你周一上班必带什么呢？一起来说一说。欢迎您通过关注伯乐电台这个微信公众号，又或者是在我们的视频号当中进行留言啦。

蝉鸣声下，荔果飘香。你知道吗？当年苏东坡念念不忘的荔枝就在博罗。来博罗尝一口东坡先生也爱吃的荔枝，赴盛夏拾取藏在果香里的悠闲欢喜。古人提笔送荔香，今人谱曲唱时光。

0: 心，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1: 哇塞，热乎的
2: 107.3新鲜派，记得轻声哦。
3: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此前，委内瑞拉连续两次7级以上强震灾情持续发酵，大量房屋、道路损毁。中国外交部表态，中方愿根据委方需求提供救灾物资与人道援助，驻委内瑞拉使馆持续值守，为当地华人提供应急帮扶。国内方面，2026年全国高考陆续放榜，多地出现招生诈骗。教育部明确重申，高校不存在花钱补录、内部低分录取名额，所有正规录取均通过教育考试院官方系统完成。考生与家长切勿轻信有长保录取骗局，遇可疑情况可向教育部门举报维权。来关注娱乐消息，2026暑期国产动画电影集中定档发布会今日举办，12部原创国风动画集中官宣上映日期，影片全部采用本土原创美术与配音团队，主打传统文化青少年向叙事。来关注本地消息，2026年博罗中考将于6月30日至7月2日开考，交管部门对全县各考点周边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管制时段考点周边全面。

禁鸣，全天禁止货车通行，途经车辆减速绕行，送考车辆优先通行，请勿在校门口扎堆停放。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丧尸的一首歌，来自陈楚生还有董又霖共同演唱的三唱的这首没那么简单。欢迎您在我们的这个整点的半点的广告之后继续的关注节目，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小欢。接下来我们来聊聊一件事儿，什么事儿呢？就是看到这个题目之后呢，你会怎么想？就说杭州一个男子吃了两个月食堂，瘦了近18斤。吃了两个月食堂，然后瘦了近18斤。然后呢，这个会想，这食堂的伙食那么不好吗？他不是因为食堂的伙食不好，而是他是首家控糖社区的食堂，他是由专门的营养师，人是专门有营养师去搭配的，连吃14天可以瘦5斤以上，这是营养师说的。这是杭州首家的这个控糖社区食堂。然后看完之后我在想，什么时候我们这边也有这样的控糖食堂啊。近日呢，杭州萧山区北干街道的一家这个社区食堂火了，作为杭州首家推出定制的控糖套餐，这个社区食堂这里呢，每天呢都能卖出100余份的控糖餐哦。社区的居民金先生分享了自己的一个变化，这是从3月7号到5月7号2个月时间，他瘦了近18斤，另一周他就掉了4.4斤，整个人像换了一个人一样，感觉这个重新焕发了青春。食堂的营养师杨静介绍，连吃14天的话，这是吃足3餐哦。女性呢一般能瘦5到6斤，腰围的变化会很明显，然后呢男性呢则普遍能掉5、6斤甚至7、8斤。负责人就说了，这个套餐它讲究什么呢？蛋白质、脂肪还有碳水和纤维的均衡搭配，选用升糖指数较低的这个优质碳水，目的呢就是奔着控糖和健康饮食的方向走。其实真的就是很多人平时的话，他没有时间去运动啊，然后呢然后吃饭真的就是我们每天都要吃的，所以呢我觉得这样的一种控糖餐又或者是营养餐真的很适合现代人了。我觉得这个食堂它真的太走心啦，让很多的这个除了刚刚说的金先生，然后被采访的一些女性也说到了这个自己吃了一段时间真的感觉瘦了。就你看到他们的这个餐品真的很丰富啊，有这个虾、茄子啊，这个看不出是什么，是豆干炒一些东西啊，炒蔬菜之类的，然后呢还有这个豆角粒、淮山粒和这个胡萝卜粒，就是都切成粒炒在一起了，你会觉得这个营养非常的丰富。然后呢米饭看不出来是什么，有点像这个粗粮，然后还有一份汤，还是糖水还是汤。来看看这个网友们是怎么说的。这个很多的一些网友看到之后就像我一样，就是非常支持推广的。还有呢一个网友说，太适合了，不用自己做饭还能吃瘦身餐，急需急需。很多网友看了都说好心动啊，我也心动了，好心动啊。还有的网友说，这个杭州太适合这种了，反正减脂餐也不用很好吃，没有我看了之后我感觉也蛮好吃的。有些网友说，什么时候我这边也能开一家呀？同问同问。
好吃，然后还能健康的减肥，多好啊，一举两得，太需要了。因为你会发现身边的这个慢慢的身边的一些，特别是男生，就我看到身边的很多男生慢慢的就随着年龄的增长都会出现啤酒肚，或者是你会看着他就是从一个这个帅小伙儿就变成了一个稍微这个身体有点发胀这样的一个中年男。那我觉得这个健康的饮食真的非常的重要，就除了平时的身体的锻炼，还有充足的睡眠。哎，我刚就有个朋友，就看到有个朋友这，他说小欢，到底人要睡多少个小时才是合理的？这个你是睡多了还是睡少了呀？就真的就是除了我们刚刚说的健康的饮食，这个还有每天保持锻炼以及充足的睡眠，真的每一样都非常的重要，就是你都要每一样都要每天坚持去做的，这样的话你才能够拥有一个就是你状态看起来越来越好，然后呢身材越来越好。啊，有个朋友给我留言，他说我有个同学在富华新城那边做这个减糖减脂的餐啊，我怎么不知道看来你这个同学这个推广没做好，什么时候来电视台这个跟我们广告部联系一下，卖个广告呗。好嘞，那对于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杭州的首家这个控糖社区食堂，对于这个事儿你怎么看呢？这个杭州的男子吃了两个月食堂，瘦了近18斤，吃的就是这个控糖社区的食堂里面的控糖餐。你希望我们这边有这样的这个控糖食堂吗？对于这个控糖食堂吃了就能瘦的，你跟我一样急需吗？

好嘞，那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了一男子在食堂吃了两个月之后瘦了18斤。看到这个题目之后呢，就是你会想，这个食堂到底，这个食堂到底为什么这个吃两个月就能瘦18斤呢？是不是伙食太差了？这伙食如果真的那么差，这个男子可能就不会坚持到两个月时间啦。他是杭州首家的控糖社区的这个食堂，这个营养师说了，连吃十四天的话可以瘦5斤以上，人家是搭配好的这种控糖。

Turn。那这个社区的金先生分享了自己的变化，这是从3月7号到5月7号，2个月时间就瘦了18斤了。哎呀，可能很多人看了之后呢，就跟我一样，就是什么时候我们这边也能开这样的一家，我肯定每天都去吃。好嘞，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公积金的一个新政。从今年6月开始呢，住建部就发了一个住房公积金管理的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是公积金制度设立30年最大范围的一个放宽，打破了什么呢？公积金只能买房的固有的限制。然后呢，什么呢？就是首先第一个，提取的场景大幅扩容了，新增了装修还有物业两大的用途。以前呢，公积金它只能买房、租房、还贷才能取，新规落地之后呢，自家房子装修啊，每年缴物业费啊，都可以按照规定来提取这个余额。每年缴这个物业费啊，还有就是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旧房改造分摊费用，同样可以支持这个提取的，覆盖了住房消费的一个需求。多地呢已经是先行试点了，一年提取一次物业费，还有资金实时到账。第二呢，租房提取不再影响受买房贷款的额度，解决了年轻人最大的一个痛点。过去的话，很多这个租房上班族不敢提取住房公积金交房租，一旦取现的话，他账户的余额变少了嘛，然后后续买房的贷款额度可能会缩水。新规明确了，租房提取的资金可以算回，就是计算回账户里面余额核算贷款的额度，大家可以按月来提取这个住房公积金抵扣房租，完全不耽误以后买房贷款，租够坚固。还有呢，各地都普遍的这个提高了住房公积金贷款的一个额度了，改善了置换的这个门槛，置换的门槛是降低啦。比如说这个杭州、成都、珠三角多个城市上调了单人家庭贷款的一个上限，还有新市民、新青年多子女的家庭还能够额外上浮20%。成都等城市阶段性的取消公积金贷款次数的限额，只需要名额啊，名下没有这个还清公积金贷款的，卖旧换新就能够再次申请低息公积金贷款，然后减轻置换家庭的压力。同时的话，如果你的父母子女之间可以相互的提取，一家人公积金的余额可以共同用来买房还贷。还有就是提取了限额全面放宽，次数门槛简化，就多地取消了每年只能提取一次的一个规定。比如说这个租房啊、大病啊，然后呢物业费可以分次提取，就是不是说一年只能取一次了。家人患重病、重大疾病的，能够全额取出账户的余额来支付医药费，不受频次的约束。然后呢，线上政委 APP、 公积金小程序都能办理全部提取的业务，不用在线下跑断腿。就整体来说，这个住房公积金使用的更加灵活了，然后更加人性化了，然后拓宽了用途，降低了门槛，提升了额度。不管是租房年轻人，然后呢这个刚需的购房者，还是说自住的房的家庭，都能够享受到政策的红利。后续的话，各地细则落地，我们也会持续的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你会觉得很多政策它更加人性化了。好嘞，那对于这个公积金，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啦。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伙儿一起来分享了从7月份开始哦，首先来分享了博洛的一个天气。未来一周呢，还是什么呢？还是以这种雷阵雨的天气为主的，所以呢，提醒各位街坊出门的时候还是要备好雨具。紧接着解读了7月1号即将实行的汽车侧面碰撞的全新的国标。

20年最严苛的一个车辆安全的标准了。之前的一个标准的话是从2006年那个时候更新的，到现在已经就是你就觉得跟不上发展了。然后呢，从这个碰撞的强度、新能源车的防护还有事故救援等多个维度进行升级。所以呢，准备要买车的小伙伴们要关注哈，可以买从7月1号开始，就是今年的7月1号开始发售的一些新车。因为按照新的标准发的一些新车，它的安全指数更高了。之后呢，带来两条贴近生活的国内民生新闻啊。这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职工医保个人的账户可以实现全国的跨家庭的共进。然后呢，也说到了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公积金啊，公积金系列的新规从7月开始缴存基数统一调整，同时的话提取贷款等等它的政策是放宽啦，租房装修置换住房都能够享受政策的一些红利，包括这个老旧小区这个装电梯。是说有关于这个公积金的新政呢，我们在这个主播说里面方正已经跟大家也分享过了，所以如果你还没有读透的话，可以关注一下博罗融媒近期发布的一个博罗主播说。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已经临近尾声啦，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欢，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0: 着不要玩手机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一周要闻。今天一周要闻的主要内容有：博罗县17届人大常委会

0: 54次会议召开，县领导到长宁镇调研红脚艾产业发展，博罗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嘉年华启动。下面请听一周要闻的详细内容。
1: 6月23日，博罗县17届人大常委会第54次会议召开，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田玉东主持会议，副主任李林、邓东方、潘艳梅、陈灿林、王海平以及常委会组成人员参加会议，县委副书记、县长邱志彪、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候选人马义成列席会议。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博罗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钟伟恒辞去博罗县第17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请求的决定草案，县政府关于提请审议范志军等同志职务任免的议案，并表决通过有关人士任免事项，田玉东为新任命人员颁发任命书，并举行宪法宣誓仪式。会议还听取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博罗县2026年县镇两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工作安排意见草案，关于提请审议任命邓东方等为博罗县选举委员会组成人员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任命各镇选举委员会组成人员的议案。全媒体记者张建林报道。
0: 近日，县委副书记刘林到长宁镇专题调研红脚艾产业发展情况，县农业农村局、县中医药产业促进中心、长宁镇相关负责人参加活动。调研组一行先后来到红脚艾种植基地和产业园区，实地查看植株长势与标准化种植管理情况，详细了解育苗技术、采收加工、产品开发及市场销售等全产业链发展现状。刘林强调，要完善种植技术规范与质量标准，稳步扩大种植规模，夯实产业发展基础。要深化产学研合作，延伸产业链，提升附加值，推动产业向精深加工升级。要做好中医药加文旅康养融合文章，挖掘鲍菇艾文化内涵，打造特色康养体验项目，为罗浮山打造世界级中医药文旅康养目的地筑牢产业根基。据了解，我县近期出台罗浮山打造世界级中医药文旅康养目的地三年行动方案，明确初步构建中医药种植加工体系的阶段目标。红脚艾作为博罗特色南药代表，是落实三年行动方案壮大中医药产业的重要抓手。全媒体记者薛亚虎报道。
1: 6月23日，玩转非遗，继承古今。博罗县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嘉年华启动仪式在广东省技师学院举行，县委常委、副县长吴德海参加活动。仪式上，县文广旅体局与省技师学院签订非遗共建战略合作协议，未来将在非遗课程共建、传承人才培养等多方面合作。博罗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站、广东省技师学院工作站揭牌，多位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获颁聘书。吴德海在讲话中指出，广大非遗传承人既要守住传统技艺的本源底色，也要主动贴近青年、贴近校园，让老技艺焕发新光彩。省技师学院要用好非遗工作站平台，将传统文化教育融入日常教学，引导青年学子主动承担起新时代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时代使命。仪式结束后，与会人员参观了传统手工技艺、传统美食等集中展区，近距离感受传统文化魅力。本次活动由县文广旅体局和省技师学院联合主办，以校园为传播载体，以工作站为传承阵地，全方位推动非遗融入校园教育。接下来，博罗将持续挖掘本土文化遗产资源，常态化开展非遗进校园、进课堂、进生活系列活动，推动全县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事业再上新台阶。全媒体记者黄佩纯、张军健报道。
0: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一周要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1: 哇塞，热乎的
2: 107.3新鲜派，记得轻收哦。
3: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此前，委内瑞拉连续两次七级以上强震灾情持续发酵，大量房屋、道路损毁。中国外交部表态，中方愿根据委方需求提供救灾物资与人道援助，驻委内瑞拉使馆持续值守，为当地华人提供应急帮扶。国内方面，2026年全国高考陆续放榜，多地出现招生诈骗。教育部明确重申，高校不存在花钱补录、内部低分录取名额，所有正规录取均通过教育考试院官方系统完成。考生与家长切勿轻信有长保录取骗局，遇可疑情况可向教育部门举报维权。来关注娱乐消息，2026暑期国产动画电影集中定档发布会今日举办，12部原创国风动画集中官宣上映日期，影片全部采用本土原创美术与配音团队，主打传统文化青少年向叙事。来关注本地消息，2026年博罗中考将于6月30日至7月2日开考，交管部门对全县各考点周边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管制时段考点周边全面禁鸣，全天禁止货车通行，途经车辆减速绕行，送考车辆优先通行，请勿在校门口扎堆停放。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蝉鸣盛夏，荔果飘香，你知道吗？当年苏东坡念念不忘的荔枝就在博罗，来博罗尝一口东坡先生也爱吃的荔枝，赴盛夏拾取藏在果香里的悠闲欢喜。古人提笔送荔香，今人谱曲唱时光。

0: 携手文明向美而行。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向诗婷。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创作演绎反映时代呼声，展现人民奋斗陶冶高尚情操的优秀作品，才能更好地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希望和正在收听的您一起成为真善美的追求者，文明新风的传播者，文艺宣讲的行动者。
1: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3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2: 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
3: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0: 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助安全。
1: 养殖有风险，政策来分担，保险让您笑开颜。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您的每一份耕耘。
2: 守牢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
1: 消防设施常检查，安全意识人人抓，安全出行多一份预防，幸福生活多一份保障。
0: 医疗保障惠民生，门诊共济暖人心。
3: 贯彻落实新修订保密法，推动保密工作高质量发展。
4: 蝉鸣盛夏，荔果飘香，你知道吗？当年苏东坡念念不忘的荔枝就在博罗，来博罗尝一口东坡先生也爱吃的荔枝，赴盛夏拾取藏在果香里的悠闲欢喜。古人提笔送荔香，今人谱曲唱时光。

0: 11点了，开车要遵守交通规则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2: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3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3: 爸爸，我们去买学习用品吧，买笔啊、本啊什么的，我们去逛逛书城呗。
4: 好啊好啊，你等我一会儿啊，我拿个摩托车钥匙。
3: 爸爸、啊、你是不是忘了带什么东西啊？
4: 忘带啥东西？手机、钱包、钥匙。没有啊。哦，口罩是吧？口罩也带了呀。啊，啥东西没带呀？

0: 你好像忘了戴头盔啊。
1: 头盔？
0: 你忘了戴你的头盔，你也忘了戴我的头盔
2: 啊。哎呀，明仔啊，我们这是小县城，从商业中街到新华书店带拉拉就几百米，开个摩托车哪里要用戴头盔的。不用戴不用戴，你知道爸爸的从来都不戴头盔的
0: 啊。真的不戴吗？
2: 走喽。哎呦，前面有警察。
3: 您好，请靠路边熄火，戴上头盔，安全驾驶。
2: 哎，我就去前面买点东西吧，这也要戴头盔的。
0: 爸爸，我教你戴头盔了，你看这都被警察叔叔查了吧。
4: 哎呀，就要听你的话。
3: 是的，摩托车事故发生时对驾驶员的冲击力很强的，一旦发生事故，在速度加惯性的冲击下，你的头部一旦与坚硬的路面碰撞，这就是以卵击石。脑袋受到撞击后，容易出现颅骨骨折、颅内出血，甚至危及生命。你看，你还载着你孩子，多危险啊！
2: 好好好，警察叔叔，你别吓唬我哦。哦，我下次，不，我现在，一定戴头盔，戴头盔，戴头盔。爸爸也要戴头盔，你也要戴头盔，再也不敢不戴头盔了，警察叔叔，我向你保证。
5: 生命只有一次，千万不要拿生命开玩笑。为了您的家人、孩子，也为了您自己，一定要佩戴好安全头盔。
6: 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流。

0: 的是多久以前？那时候呢，摇一摇只是橙汁的喝前动作，网还只是捕鱼的，粉丝还只是可以吃的。喜欢的女孩晚餐吃了什么，好像也只能偷偷的跟着她去看一看。现在你的生活是早上智能的手机闹钟和孩子叫你早起，然后看看你的朋友圈，大家都有什么最新动态。107.3朋友圈，聊到热点话题，带你一起用耳朵听世界。
1: 好的，欢迎您继续回到博罗电台，这里是107.3朋友圈，我是亮亮，
2: 我是小草。
1: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和大家说说有关于新能源车的一些话题哈。
2: 嗯，
1: 很多人呢在城市拥堵的这个路段，这个智驾 SUV 是怎么去选？这也是我们很多时下想买新能源车的一个困惑。
2: 现在的车呢是又太多了，然后呢很多人说啊，就是不知道选择是五座还是六座的 SUV。
1: 对，
2: 那当中的话呢，他们的不同的规格当中的激光雷达的版本也是不一样的，
1: 就是智能的一些科技的手段也不一样啊。
2: 那么我们看到，其实在我们的城市拥堵智驾当中， SUV 呢不能只看到有没有城市的 NOA， 我们还要看到有没有这个接管率或者是单一的榜单。
1: 对，这些呢都是在接下来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哈。
2: 嗯，
1: 首先呢我们了解一下城市拥堵智驾SUV 不能，就刚刚小草说的，不能只看城市的 NOA， 也不能只看这个接管率或单一的放这个榜单，更可的判断力呢是把这个候选车放进我们真实的通勤线路。您看，比如像他看看低速的跟车呀、加塞的处理呀、复杂的路况啊，还有泊车低速的场景，还有功能开通条件和接管的边界。也就为什么我们一直在节目当中说了这么多的车型，还是建议大家到 4S 店进行一个真实的一个试驾。
2: 对，我们来讲一讲来这个问界的 M8 为例哈。这个30万元左右的这个用户呢，它里面是应对上了一个 ADS 的版本，还有呢这个激光雷达，以及呢有

0: 增程跟纯电啊，以及五座六座，还有这个家庭舒适的安全配置，避免呢只为单一的智能化的标签来买单。
1: 嗯，像城市的 NOA 还有无图的驾智驾、激光雷达、算力，这些词呢已经成为了新能源 SUV 导购里的高频词。一般呢你去买这个新能源车，
0: 基本上都有，
1: 基本上都有啊。
0: 嗯，
1: 但对呢真正每天像我们这种开车通行的来说，城市拥堵的智驾好不好用，最后呢不是看它这个参数表有多热闹，而是你在自己的这个实际的通勤的道路当中够不够自然，够不够清楚，够不够接管，这个才是有个实打实的一个数据的。
0: 是的，我们经常有时候朋友说到，就是同样的级别，然后呢配置也差不多，为什么人家说这个问界的智驾会更加的人性化？
1: 对，
0: 因为它我们在有看到这个数据显示呢，他们在快到红绿灯闪的时候呢，问界的车会冲过去，就像我们真人开车的感觉。可是呢，如果换到魏小李的话，他可能就是
1: 停在、这个、
0: 对，它就会刹车了，就安全系数会比较高一些。
1: 对, 对, 对, 对，这就可能就每一辆车存在的一些微小的细节了哈。
0: 嗯，
1: 还有呢，试驾时呢可以任意选择一段拥堵的路段，观察车辆在低速状态下的加速、制动和提示逻辑，不要只问能不能开启，更要问开启之后是不是符合自己以往的一个驾驶的习惯了。
0: 对的，还有我们看一下加塞的一个处理啊，因为平常我们早高峰、晚高峰都是人比较多、车比较多的时候，
1: 要学会加塞，如果赶时间的话，
0: 对，特别是有的时候你真的很着急，可是你这个车完全就是很笨的，这样子的话，就算给你开城市
1: 很着急，
0: 对，开城市这个智驾你也觉得很不开心，
1: 就是弄得驾驶员很紧张，所以这个时候呢，也要看看他加塞处理是不是特别敏感，
0: 对，
1: 就跟我们这人的处理的速度一样啊。
0: 是的，
1: 还有呢，就是再看一下这个复杂的路口，而不只看这个宽阔的路口啊，
0: 嗯，
1: 因为很多城市的通行线路会遇到车道线不清啊，或者修路啊、改道啊，或者潮汐车道，只有呢在宽阔直路试驾时候是看不出这些系统的边界，所以你要去试驾这些复杂的机非这个混行的这种路段
0: 了。对，特别我们去试驾的时候呢，一定要选择这个城市当中最堵塞的路段。
1: 对，
0: 还有就是那小巷小口啊，
1: 对，
0: 然后呢车流
1: 就特别好，
0: 对，车流比较多的
1: 啊，
0: 这些就非常适合去试驾，这样子的话你才能知道，哎，我这个车到底是不是我想要的灵活度。
1: 对对，因为我们通勤的基本上就是这些路段嘛。
0: 嗯，
1: 再者最后就还要看一个这个泊车和低速的车景哈。那对于城市用户来说，停车场地库窄路和车位的出入使用频率是非常高的，还有现在很多的一些老旧的小区，它的这个停车位是非常小的，所以泊车的辅助功能啊、遥控泊车这些呢，都是可以完整的去试驾一下才知道的。
0: 嗯，所以说啊，这个试驾的时候呢，不要只跑这些开放的道路，我们平常也可以去试一下我们的商场的地库啊、小区的窄路啊、侧方停车以及狭窄车位。其实对于我们家庭用户来说的话呢，老人、小孩上车啊，还有这个地库停车的压力，往往是更加能够解决我们日常的一个需求。
1: 对，还有呢，就是最后呢，就要看看这个车的版本和开通的条件了。因为你买了同一款车，不同版本的激光雷达、摄像头，还有毫米波的雷达功能包和 OTA 的状态都是不一样的，包括城市的领航啊、车位到这个车位啊，还有园区的领航、增加型的安全辅助等功能，也可能会涉及购买、开通范围和后续的升级。所以呢，这些呢，大家都一定要多多的去跟我们的销售进行一个深度的沟通了。
0: 对，所以说也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到我们刚刚讲的这几个话题，特别是选择自己在这个要城市智驾的车型当中，一定必须要自己去多去试驾，主要还是自己体验感，就是你体验之后你就发现，哎，其实每一款品牌的车它都有优缺点，那看你能不能接受这样优缺点吧。
1: 对，还有我看到有一些朋友问，他说有的时候去 4S 店试驾车和你购车会不会是不一个版本，这个时候我就可能你一定要去问一下我们那个导购了。
0: 嗯，
1: 如果出现不同的版本，你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见。
0: 我们看到的就是它每一款车大概是有三个版本的。
1: 对，
0: 增程、纯电，还有这个我们的智驾当中是有没有配备激光雷达，它是有加这个不同的价格的。
1: 所以你要看清楚你当时试驾的一个标准，
0: 对，
1: 一个系统，再去买这个实际上到来的这个车型了。
0: 嗯，是的，
1: 这样一般就不会存在的一些问题了。
0: 嗯，
1: 反正想要买新能源车还是需要大家这个眼睛擦亮一点啊。
0: 对，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我们据不完全统计呢，接下来的三季度啊，就是等于是大五座的 SUV 的市场是真的很卷，而且还会有十款的新车上市。
0: 对，我们看到的包括是长安起源的 Q061、 长城的 H10、 魏牌的 V8X 以及呢蓝图追光 S、 小鹏的 G9L 还有这个海狮08、奇遇传奇的月七、 阿维塔

0: 打的一个07L， 还有想界的 G9、嗯、哇天哪，非常的多、嗯、
1: 所有的这车型都涵盖了像家用的、运动的、硬派的、 SUV 的一些细分的市场、
0: 嗯、
1: 所以呢无论你是家用的、喜欢这种、外形是运动版的、硬派的，都可以来关注我们接下来这十款要即将上市的 SUV 了。
0: 而且这几款都是大五座的 SUV，
1: 都是大五座，坐起来非常的舒服。
0: 对，我们看一下。
1: 对，首先和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个海狮08，它也是海洋网全新旗舰的 SUV， 预售价在200,000左右，车长呢是5115，轴距达到了3030，定位为中大型的 SUV。
0: 对，它有两个版本哈，这个纯电两驱版呢，最大功率是320千瓦跟370千瓦。
1: 嗯，
0: 四驱的话是215以及加上这个370，那的它的这个纯电续航是710公里啊，还有一个是800跟900公里，它又搭载了一个混动力的 1.5T 的发动机。那么最大的话可能去到了纯电是275到300公里，那么可能纯加上这个要1000多公里了。
1: 对对，就是等于是加起来的哈。
0: 是的。
1: 还有呢，大众的 IDERA8X 哈也正式要准备上市，预计呢是在9月份。
0: 嗯，
1: 就售价呢要比我们刚刚这个呢稍微高一丢丢，25到30万左右。那但设计风格呢有点是偏年轻运动风，它的车身比上一款的车呢是稍微的短了一点，5020，轴距呢是稍微也窄了一点，2970，但也是定位为大型的 SUV。
0: 对的，它这款也是搭载了 1.5T 的增程器，电机最大的功率是220千瓦的，匹配到的是51.1的一个电池跟65.2电池包、那它的续航分别是275跟345的一个电池的纯电续航、那么底盘呢也会加上提供这个云数字的底盘，并提供了双腔空气悬架、智能浴猫魔毯系统等一些配置。
1: 对，我觉得现在性能型车纯电能够达到400公里左右，基本上都适合我们这一周的通勤了。
0: 对，它这个是其实它是增程的，就是它可以加上这个油的话，可能要也是要1000来公里的。
1: 对对对、就是如果你是在市区里纯纯上下班，纯电就够用了、
0: 我觉得200多公里也是足够的了。
1: 对，就基本上就是大家就是
0: 用3-4天，然后充一下电在家里面。
1: 买个新能源车就是为了通勤的方便，不用那么频繁的充电哈。
0: 嗯，是的。
1: 再者就是第三个，就是小鹏的 G9L 这辆车哈，这辆车呢看上去也是一个小鹏 G9 的一个加长版，有效弥补了小鹏 G9 的一个短板。新车的车长是5120，轴距为3100，也定型为中大型的 SUV。
0: 嗯，这一款呢动力上面呢也是挺厉害的哈，动力机是最大功率是270千瓦，四驱版本的话是160千瓦加上了270千瓦的一个力度。匹配到的是91度的电池，还有110度的电池。那么它的续航更厉害啊，纯电续航就达到了672到805公里。
1: 对，这个也是挺厉害的。你看，还增程版又搭载了一个 1.5T 的增程器，后驱的一个电机达到了210千瓦，四驱达到160千瓦加210千瓦，那就等于380了哈。那还有一个 WLTC 的蓄电已经达到325公里和350公里。
0: 如果这款车我们推荐它去买纯电的，因为我觉得它的电池
1: 纯电已经足够了，
0: 672公里完全是足够你去到远方啊，要去到外面旅游啊，
1: 再打打折基本上就要500多公里，实际差不多要近600公里左右
0: 了。是，所以说这个电池应该是比较适合我们家用的。因为我也之前我们有聊过这个话题，就是说如果能够选择买增程还是纯电的，你们会选择哪一个？其实肯定是要买纯电的。
1: 对，
0: 因为你用惯了，你知道这个电用电的这个费用才几分钱一度电，
1: 这个增程的一弄用油
0: 要几毛钱啊，
1: 再转换成又弄油的话就感觉像割肉一样。
0: 对，你看几分跟几毛差了10倍的价格，你肯定是舍不得的。
1: 对，所以如果就是近距离的通城啊，基本上还是通勤建议大家买纯电版的啊。
0: 是的。
1: 再者呢，第四个车就来自魏牌的 V8X 啊， V8X 是一个 V9X 的一个缩小版，那这个售价又更高了一点，是30到35万。这个新车也提供了两种的尺寸，标准的车长是5000，轴距呢为2968，长轴的板车为5125，轴距为3050。
0: 它动力上面是采用了长城的 HI4 的插混系统，提供了1.5的发动机，还有最大功率是125千瓦，2.0发动机是提供了这个最 最大功率是175千瓦的。
1: 对，
0: 这款车我觉得是这个价格定位的是比较高端一点的，是30到35万哈。我们可以看一下，到时候去试驾一下，看看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1: 对，再者就介绍，我觉得我还挺喜欢阿维塔零 7L 这个车型的，
0: 比较运动一些，
1: 比较时尚一点，大气一点。那它这个价格

0: 相对来说还是可以，21.99
1: 中上价格。
0: 对，七月份也是马上要发布了，到28.99。新车的车长呢是4910，轴距为2990，也定型为中大型的 SUV。
1: 我觉得阿维塔的车也很有科技感，就是
0: 它的进去
1: 左右边，而且它是它的、就是它的那个两边的这个我们的后视镜啊，它是用可视后视镜，就没有我们那个玻璃的。
0: 这种可视给人感觉就是又扩大了
1: 边界、
0: 很
1: 有科技感的
0: 感
1: 觉。
0: 我觉得应该是很多的一些年轻朋友比较喜欢的您看在动力上呢，它是搭载了一个最大的功率305千瓦三电机版，而且它这个纯电的续航已经达到了725公里。
1: 对，我觉得三电机的话呢，这个纯电也是非常适合我们年轻人，而且在700多
0: 动力
1: 就打了个折，打个八折也有个500大几了，
0: 差不多将近600公里。
1: 对，我觉得非常适合在我们的就是平常通勤啊，或者是去不要太远的地方，大概3个小时以内的这个车程都是非常适合的。
0: 对，接下来呢就是东风蓝图追光 S， 我觉得更适合女性吧，这个车
1: 有点像我们的一些跑车、轿跑型啊。
0: 对，
1: 虽然就是 SUV， 但是我觉得这个形态更加适合那种爱运动的朋友。
0: 对，而且它这个售价也不低哦，25到30万元，属于华为系的一员。它呢主要是搭载了一个乾坤智驾 ADS5 系统，而且是采用了4激光雷达的方案。其中呢车顶的896线的激光雷达，新车的车长也是5050，轴距为3000啊，也定位中大型的 SUV 的轿跑。
1: 对的，它动力上面更加厉害啊，它是搭载了这个800伏的平台，而且纯电的驱动。后驱版本的话，电机最大的功率是300千瓦。那么看到电池包有78、81跟98的电池包，分别是630、700跟740。
0: 我发现我们今天介绍这几款车，其实它的一个纯电模式已经完全足够于我们小型的一个通勤的时间率了。
1: 是的
0: 啊，根本就不用买那种所谓的增程版。我如果呢你是经常还有一些每个月可能要外出啊，要去远的一些地方，也可以考虑这种增程版。无论怎样呢，我们只是说介绍一些车的一个最新的概况。你想真真实实的去感受这几款即将要下线的车的话，最好到 4S 店进行一个亲自的试驾了。
1: 是的，
0: 好的，那接下来让我们稍作休息，半年的广告回来之后呢，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1073朋友圈，
1: 我们稍后见吧。

0: 接下来您将听到新农村天地。
1: 昔日
2: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未来
3: 守护好绿水青山，留住乡情乡愁。
1: 我们低头耕耘，也抬头看天，我们不忘来处，也向往美好。1073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新农村自有新天地。
4: 开绚烂之花，接丰硕之果。你所关注的三农资讯，尽在新农村天地。各位好，我是亮亮，欢迎您持续锁定博罗电台，收听新农村天地节目。本期新农村天地节目带大家走进泰美罗营村，了解一片茶叶串起农文旅，绿美乡村引客来的新农村故事。在泰美镇罗营村，层叠茶园满目青翠，客家农家小院整洁雅致，平坦村道串联起产业节点与居民院落。依托象头山优良生态资源，罗营村以百千万工程为总抓手，做强茶产业，做旺乡村旅游，做优人居环境，走出一条生态优、产业旺、村民富的农文旅融合振兴之路。作为泰美镇优质茶叶核心产区，罗营村的茶园坐落于象头山国家自然保护区腹地，生态条件优越。今年茶园推出集采摘体验、科普教学、手工制作、品鉴于一体的茶文化沉浸式体验项目，游客在专业讲师的引导下识茶、泡茶、品茗，感受传统茶文化的魅力。茶园负责人刘环红：
5: 我们平时都会开放这个体验采茶跟制茶，还有这个茶文化知识，然后大型节假日呢，就会日常散客来到这里直接报名就可以去参加体验。
4: 据介绍，茶园客源以深圳、东莞、广州等地的游客为主，随着村里配套设施持续完善，茶园文旅业态不断丰富，现场购茶销量已远超线下茶庄销量，茶园用工需求持续扩大，广泛吸纳了本村及周边村镇的劳动力。目前村内两家茶企依托优质生态资源培育高山生态好茶，已成为茶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支柱产业。茶园负责人刘焕红：
5: 然后我们的茶叶的做出来的口感会很清甜，滋味很纯正，因为交通方便了，然后我们茶园自带景观，就是有樱花、有萤火虫这种景点的时候，很多游客自行就会来到我们茶山游玩观看。
4: 茶叶的兴旺带动了村内乡村餐饮和民宿的兴起，返乡青年朱梦华创办了农家小院，便是罗营村文旅配套升级、青年返乡创业的典型代表。农家小院负责人朱梦华：
6: 我们家生意来说就多了，也应该有一半的这样的客人，做一些比较有特色的，能吸引到游客的，为我们家乡带来一些客源嘛。反正就交通便利的之后，这里完全就变了个模样了。
4: 目前罗营村已有13家农家乐、3家小型民宿，还有1家民宿即将运营，乡村吃住一体化配套体系逐步完善。产业蓬勃发展的背后是村容村貌与基础设施的改善升级。自推进百千万工程以来，罗营村持续发力整治人居环境，并完善道路交通、亮化照明、河道治理等基础设施，让村民的生活品质大幅提升，乡村宜居宜业的底色愈发浓厚。村民：
7: 之前也就搬茶套，就给弄个松茶套咯，给弄通的把松通的就肯定流量没多咯，特别是热天的时候，好多餐饮啊，带个世界来高兴啊，搞火力水又清又亮又凉爽，纯养出天地咯，比外面很好很舒服，满天连空调都不开。
4: 为持续放大乡村发展优势，拓宽村民增收渠道，罗营村积极探索村企合作发展模式，全力规划打造标准化助农服务中心，帮助村民更好售卖农产品。同时将打造多品种特色采摘体验、河道休闲观光等沉浸式游玩项目，丰富乡村文旅体验业态。泰美镇罗营村党支部书记朱瑞阳：
8: 下来我们统筹村里这些农家乐、茶园、民宿一条线去经营， 开发好我们旅游线路，再打造新徒步路线，一起去结合性我们整村的运营，吸引周边的游客来村里游玩。
4: 以上就是本期新农村天地节目，和大家走进了太美镇罗营村，了解了一片茶叶串起农文旅绿美乡村引客来的新农村故事。想要了解更多的三农资讯，想要了解更多新农村的蜕变，尽在新农村天地节目，下期我们再会。
9: 欢迎收听董法奇遇记之守护钱袋子，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金融事务中心、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一集。
4: 前几天刚发工资，想看看有什么理财产品，昨天被邻居王大妈拉进夕阳红财富群，说投一万月返一千，保本保息零风险，可太让我心动了。
10: 哎呀，各位亲爱的家人们，下面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我们是正规的养老产业公司，国家扶持项目，这个项目呢主打是优质养老服务，现在投入资金大家都是初始股东啊。
4: 如果真的投一万月返一千，利润比银行高十倍呀。
11: 小帅，我是楼下王大妈，我已经投了两万，上个月真拿到返钱了，张经理还送我鸡蛋，我跟着他去看了，人公司在国际会议中心办讲座，哎呀，那都坐满人了，好多街坊邻居啊都投了。

0: 那我也投3万试试。
1: 赶紧，那额度都快没了。
2: 哎，千万别转钱，这是非法集资，是骗局。
0: 懂法，这项目看着很正规啊，有项目书，还有国家颁发的证书呢。
1: 懂法，你可别乱说，我都拿到返现了。
2: 王大妈、小帅，任何正规金融产品都不能承诺保本保息，更不能许诺超高收益，这是国家金融监管红线。送米送油，办大型讲座，组织考察，全是套路啊。
0: 群里好多人投了，还有收益截图，你看看，好多人都收到钱了，是真的。
2: 这些截图可能是 P 的，人也是雇的托儿，他们先给你们一点小甜头，就是为了骗你们全部积蓄。
1: 我都已经投了20000了。
2: 王大妈，这是吸金套路，用后面人的钱给前面人发利息，就是庞氏骗局，对方等钱够多就会立刻跑路，您那20000就拿不回来了。
1: 啊，那怎么办？
3: 博洛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二条，本条例所称非法集资，是指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结合司法实践具体表现为：一、未经国家金融管理部门许可设立名称或经营范围中带有金融、交易所、交易中心、理财、财富管理、股权众筹等字样或内容的企业吸收资金；二、以发行或者转让股权、债权、募集基金、销售保险产品，或者以从事各类资产管理、虚拟货币、融资租赁业务等名义吸收资金；三、在销售商品、提供服务、投资项目等商业活动中，以承诺给付货币、股权、实物等回报的形式吸收资金；四、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家有关规定，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及时通行刑法第176条，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刑法第176条，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4: 共建美丽庭院，助力绿美博罗，致全县广大家庭的倡议书。全县广大居民朋友们，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共同助力绿美博罗生态建设，值此绿美行动深化推进之际，我们诚挚向每一个家庭发出倡议，让我们以庭院为画布，以双手为画笔，共同描绘推窗见绿、家风传媒的幸福图景，为子孙后代留下生机勃勃的绿色遗产。一、美丽庭院，守在净化，让我们即刻行动，清理庭院内外的每一处卫生死角，将垃圾归位，让杂物有序，定期清扫落叶杂物，规整生活用品与农具，让干净整洁成为庭院日常风貌。您会发现，这不仅是对环境的呵护，更是对我们健康生活的守护。二、绿化为庭院注入生机，广大家庭可充分利用庭院的每一寸空间，将绿化与庭院功能分区相结合，用绿植装点围墙，用花卉点缀窗台，让庭院成为一幅立体的山水画，让家园成为一处赏心悦目的风景。您会发现，当孩童在榕荫下聆听家训，当归雁在门楣上筑起新巢，庭院里的每片绿叶都将化作传承的密码，见证勤俭仁爱睦邻的家风生生不息。三、凝聚绿色共建向心力，广大家庭要积极参与

0: 我为庭院种棵树，美丽庭院我先行等活动，邻里之间可互换花卉苗木，交流种植经验，形成家家种绿、户户赏景的良好氛围。您会发现，以万千庭院为星火，将照亮整座城市的四季。广大居民朋友们，当我们在庭院埋下种子，种下的是孩子眼中的星辰大海；当家庭携手守护绿意，传承的是文明延续的生命密码。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从种一棵树、栽一盆花、添一处景开始，齐心建设美丽庭院，携手参与乡村绿化，为绿美博罗生态建设添砖加瓦。
1: 清扫庭院除尘垢，栽花种树留清香，庭院静起来，花草种起来，幸福绽出来。
2: 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助安全。

0: 忘了是多久以前，那时候呢，摇一摇只是橙汁的喝前动作，网还只是捕鱼的，粉丝还只是可以吃的，喜欢的女孩晚餐吃了什么，好像也只能偷偷的跟着她去看一看。现在你的生活是早上智能的手机闹钟和孩子叫你早起，然后看看你的朋友圈，大家都有什么最新动态。107.3朋友圈，聊聊热点话题，带你一起用耳朵听世界。
1: 好的，欢迎您在我们的一个半点的新闻广告时间回来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说最近呢有关于

0: 与如何重塑充电体验的一个话题，说到易安起二代的一个超充技术的落地。
1: 我们中国新能源的汽车呢，其实现在来说的话应该是超过了4000万辆了。
0: 对，
1: 乘用的车当中新能源的一个渗透率可能是已经突破60%。
0: 嗯，
1: 补能行业从扩规模进入到了体验的一个下半场，我们很多用户呢对于这样的一个补能的需求是非常的急迫。
0: 对，你看像这个大的一些品牌，宝马、问界，还有梅赛德森的奔驰啊等等的三方合资的高端超充品牌一案起啊，在这段时间呢也推出了第二代的8000千瓦的液冷超充技术，构建了一个六重的丝滑的补能的体系，而且适配99.9%的一个主流新能源车型。
1: 嗯，我们看到截至5月份的时候呢，这个一案起已经在全国22个省份、38个城市布局的这个超过了510座超充站，以及呢超过2800根的这个超充桩。计划是在2027年的年底呢，要建成1000座超充站，还有这个模式行为已经提供了非常多的参考了。
0: 对，就是说接下来到了，就是我们民众基本上对于新能源车的需求量越来越大的时候，这个超充站呢也是需求非常大的。市场监管局呢在2025年的一个消费维权数据当中已经显示到，涉及新能源车的一个充电设施的投诉举报量达到6.1万件，同比呢激增了47.8%。像这个僵尸的装遍地、设备故障，还有呢一个装8个码、电价不统一、充电枪又重又难拔，还有冬天的充不进、夏天降功率等一系列吐槽，在社交平台上是不绝于耳。
1: 是的，我有一次我也试过，就是我要充电的时候呢，
0: 拔不出来。
1: 它是那个上面显示那个地方是可以充电站的，然后我们就导航去那个地方，
0: 就是僵尸。
1: 对，后面发现它是坏掉了，
0: 僵尸装。
1: 但是它又没有显示出它是故障什么的。然后导致人家就开车开了几公里，如果假设那个人他的电已经快没的时候，到那里就快没了，
0: 基本上就绝望了。
1: 对，真的是很绝望啊。就是这个问题是很影响我们这个用户的体验。
0: 对，所以呢就是有关于这种充电桩后台的这种啊，还是需要更多的一些科技的支撑了啊。
1: 嗯，
0: 或者是人力的一个检测。那当初呢能够从网络从没有到好不好用的临界点，谁能率先解决不丝滑的这个用户体验，谁能在这场服务生态中用抢夺了一席地位了。
1: 我们看到了这一次请来的这个嘉宾是北京的易安起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这个CTO 啊，叫王静。
0: 对，
1: 他也讲到了这个关于深入探讨了关于这个由三个特别厉害的 BBA 啊，然后呢三方合资共建的这个高端的超充品牌，
0: 对，
1: 如何用第二代的这个叫做液冷超充技术站来去解决现在的一个行业痛点。他也说到了就是用六大超满足的体系来重新定义充电的体验的丝滑标准。
0: 嗯，那我们先来拆解一下哈，被不丝滑困住的数千万车主的到底痛点在哪里。那有咨询机构呢也针对了2025年调研数据的显示，消费者认为呢新能源汽车充电相关问题中，像充电桩数量少占比最高达到37.35%，还有呢充电桩被占用占34.23%，还有呢就是充电费用过高占了33.48%。看似是三个独立的问题，实际上指向两个主要的体验缺陷，就是充电过程中缺乏确定性和可预期性，还有呢无法实现像过去燃油车加油的丝滑体验。
1: 对，这个我深有感触啊，因为很多人充完电他就人就离开那个车
0: 就霸在那里了。
1: 对，
0: 也不走。
1: 对，这个就是占用的一个问题，因为他觉得那个地方他也不用收停车费嘛，就是一直站着，可是后面的车在排队想要充电。
0: 对，
1: 这个就影响我们这个客户的体验了。
0: 对，我还发现就是很多的充电桩会有燃油车过去停放，
1: 对，
0: 直接停到那就走了。
1: 对的，
0: 像博罗有很多的点，因为我有晨早的习惯，我就去东山公园那边，我经常会看到那个充电桩那里有那么个几台就是没有特别素质的燃油车的车，就直接怼到那里。可能像我们的新能源车想过去充，它都没地方充。
1: 对，
0: 而且你也就是给他可能打了114啊，他也不过来开走。这个也是一个要有待于解决的问题。
1: 对，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真的是天天遇到这样的情况，所以让我们一些新能源车主人头疼。其实他们是需求要充电，但是有一些他不需要的充电的人，他就是霸着
0: 那个位置了。
1: 对，而且但是他又没有任何的惩罚，没有什么罚款啊，各式各样的一个规章制度出来。
0: 你看呢，还有就是很多力气小的一些用户或者女性用户在充电的时候，这个取枪非常的困难。还有呢，等到这个 充上电之后，本想坐在车里休息，却是被设备的工作声音吵得昏昏沉沉。还有呢，就加上冬天充电这个速率下降了，夏天机器呢自己降功率，更有充电站的高峰期的功率不均，多车的一个桩时呢会被限速，实际充电时间要比预想多得多。
1: 对，这些都是一个非常多的痛点哈。即便我们现在硬件是在进步，但是呢软件跟这个服务的层面来说的话，还是让很多人头疼，
0: 差异大截了。
1: 除非家里面是有家装的充电
0: 桩，充
1: 电桩
0: 但是难免会在外面有一个急需啊，是不是？
1: 但是你还是说没那么头疼嘛？那
0: 就是
1: 像我们平常有些朋友，像我这样子的，我们买一些可能买未来的车品牌的朋友，可能在家里
0: 电池，
1: 对他家装可能就没有那么多。但是他如果去到别的地方的话，他就是肯定是要去到这种充电桩，就是会有这种事情发生。
0: 对，还有呢，就是归根结底，消费者的诉求非常简单，他说不想为充电额外规划30分钟的路程，
1: 对，
0: 不想在 APP 里反复的切换位置，就最好就是每一个充电桩的间隔时间在20到10来分钟左右。我觉得这个呢既能够解决我们这个马上要没电的这个焦虑，
1: 这个就是，
0: 而且这个路程也短了。
1: 这个也是很多为什么未来车主的人会去买这个未来的车，
0: 直接换电池，
1: 他只要3分钟就能换电，像
0: 不用坐那儿等。
1: 对，如果他要充电的话，基本上想要充满的话要30分钟到1个小时。 对，这个时间他就等于是要多出来规划他的这个行程，所以这个我觉得如果能够解决这样的痛点的话，我相信很多人会选择更多的车的品牌。
0: 对，主要是这个充电桩的这个距离，包括充电的这个完整度，能够保障给我们这些车主的话，
1: 是的。
0: 还有呢，就是在针对以上问题呢，也有所试图回应，说体验丝滑这一考虑的玩家当中，这个宜安其可能称得上是最特殊的一个。它的特殊不仅局限于这三方的股东，更在于它从一开始就选择一条截然不同的补能路径，不做最大，而是做最好。
1: 对，总而言之，我们也讲到了，其实我们的车主哈，最喜欢的就是刚刚讲的能够到站就立刻能充啊，然后充电的时候不要遇到更多的麻烦，而且呢价格一定要很透明，就不要说哎我现在
0: 这个车装一个充电架，那个车装一个高峰充电架，
1: 而且有现在已经有出现就是同一个充电桩里面有不同的价格
0: 哦。
1: 对，它又贴了几个二维码，这个时候呢又有一些就是比较复杂的问题出现了，所以我说这个很非常的让我们这个新能源车主啊就是体验感很差很差。
0: 对，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呢这个易安企能够通过他们自身的一个科技或者是三方联动之后，能够带来一个更好的一个充电的体验给我们的新能源车主哈，也减少他们的一些规律就是焦虑啊。
1: 是的。
0: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说有一个话题呢，马上也进入我们的一个整点报时，回来之后呢再来说说有关于这个测碰或者是碰考核之后的一些话题了。
1: 我们稍后见吧。

0: 的是北京时间
1: 中午12点喽，下班路上要保持安全车距哟。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3: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4: 哇塞，热乎的！
3: 107.3新鲜派，记得轻松哦。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此前委内瑞拉连续两次7级以上强震灾情持续发酵，大量房屋道路损毁。中国外交部表态，中方愿根据委方需求提供救灾物资与人道援助，驻委内瑞拉使馆持续值守，为当地华人提供应急帮扶。国内方面，2026年全国高考陆续放榜，多地出现招生诈骗。教育部明确重申，高校不存在花钱补录、内部低分录取名额，所有正规录取均通过教育考试院官方系统完成。考生与家长切勿轻信有长保录取骗局，遇可疑情况可向教育部门举报维权。来关注娱乐消息，2026暑期国产动画电影集中定档发布会今日举办，12部原创国风动画集中官宣上映日期，影片全部采用本土原创美术与配音团队，主打传统文化青少年向叙事。来关注本地消息，2026年博罗中考将于6月30日至7月2日开考，交管部门对全县各考点周边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管制时段考点周边全面禁鸣，全天禁止货车通行，途经车辆减速绕行，送考车辆优先通行，请勿在校门口扎堆停放。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忘了是多久以前，那时候呢，摇一摇只是橙汁的喝前动作，网还只是捕鱼的，粉丝还只是可以吃的，喜欢的女孩晚餐吃了什么，好像也只能偷偷的跟着她去看一看。现在你的生活是早上智能的手机闹钟和孩子叫你早起，然后看看你的朋友圈，大家都有什么最新动态。107.3朋友圈，聊到热点话题，带你一起用耳朵听世界。
1: 好的，那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说啊，在五菱的智能岛当中，中国人又重新定义了造车这件事啊，这也是最近所关注的一条新闻事件。说到呢，上汽通用五菱打造了全球首创的一个智能岛制作体系。而且呢，是颠覆性的延续百年的传统汽车刚性流水线的模式，被认定为中国人主

0: 的第三次汽车制造的变革，也入选了全国首批领航级智能工厂的培育名单。
1: 对，我们看到其实在现在的一个时代当中，去年是有写过一篇文章哈，说到是要蒸汽、钢铁和无限量的智能。这个文章当中有提及到呢，预测未来的困难呢是在于它总是伪装成过去的样子，早期的电话像这个电

0: 法的回避。像日益个性化的用户需求与快速迭代市场的节奏之间，需要有一个什么样的生产模式来支撑呢？接下来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1: 对，其实这个上汽的通用五菱的工厂里面呢，就讲到这个关于造车的一个岛的一个实践，
0: 对，
1: 也是给我们每一个人一个正确的一个答案了。
0: 近期呢，在人民日报也是走进了这座智能岛制作体系工厂，开启了一场名为解码制高点的一个直播的探秘。那同时呢，一部呢 iJOVG 智能的引导车拟人化的为足球运动员的创意视频是刷屏了网络，还有呢数十台的小车在工厂内是灵活的穿梭，精准的传球，用一场别开生面的足球赛诠释了智能调度的极致能力。
1: 就没人想到就是小汽车居然能像运动员一样来踢足球，
0: 就灵活穿梭。
1: 这一场创新的变革其实就是告诉我们听它的技术已经远超了我们想象当中的一个样子了。它也意味着延续了百年的汽车工业当中的流水线的模式，也是第一次来颠覆到了我们认知的系统，由中国人主导的这样的智能岛的模式正式开启了第三次汽车的制造的变革。
0: 对，这次变革的终极意义既不在工厂的智能，也不在算法的迭代，它最终指向的仍是这个上汽通用五菱那个朴素的初心，就是人民需要什么，五菱就能造什么。
1: 我们也知道，我们以前形容五菱宏光是个神车啊，它就是又便宜，
0: 上山下海，
1: 对，又能够就是很耐造，而且呢，就是给人感觉就是它完全是不会坏的。
0: 对对，这个五菱宏光在这个大街小巷，尤其是在农村穿梭的特别的频繁哈。所以呢，如何呢，就在这样的一个理论当中能够让我们体验它的一个汽车的一个更新迭代呢？目前呢，就是智能岛的一个制造体系的人工智能落地应用已经达到了75%，远超了国家的领航级的一个智能工厂60%的一个评审的标准。所以这套体系呢，可以同步实现24款车型的高效混线生产，而且智能化水平与生产的柔性均处于全球的领先地位。它就有这样的一个车间啊。
1: 我们不要以为就是五菱宏光的价格非常便宜，但是其实它的这个技术已经领先了全球很多的一些高端的品牌。
0: 对，
1: 凭借这样的一个变革的一个性质哈，那种上汽通用的五菱已经荣获到了中国制造智能最高水平的国家级权威认定，入选到了工信部等6个部门委联合的认定全国首批领航级智能工厂的培育名单，也成为了本次我们唯一入选的整车企业，并获得了李培根等5位权威院士的高度认可。
0: 你看那个制造体系的再宏大，也要沉入用户的一个用车的细节啊。比如举几个例子，像他们这个焊点质量的检测岛就采用了 AI 与 3D 视觉的重构质量体系，就更加增加了它的一个精准性啊。
1: 是的，
0: 焊点外观100%是全自动检测，覆盖整车的关键焊点有126颗，做到了关键焊点100%的检测。还有呢是白车身的检测岛，应用激光雷达的测量技术，对白车身的关键尺寸进行在线的测量，精准高达了0.1毫米，
1: 天，
0: 真正做到了100%的零缺陷啊！
1: 是，所以说你就是看到这样的技术，就是以为之前我们也讲到了，好像很难呢一个实现，但是人家现在五菱宏光已经成为了我们这个汽车行业的一个巨头了，
0: 也真正是做到了一个制作岛的一个匹配的标准哈。很多人说为什么要把精准度推到如此的极致呢？因为智能汽车时代啊，高阶的一个智驾与智能座舱对准的一个精准的要求，堪称变态级的，就是一丝一毫的偏差都可能被传感器与算法成倍上千的扩大。
1: 对的，
0: 所以一定要做到极致。
1: 你看一下为什么我们现在很多的这个股市当中哈，我们的一些汽车的板块一直在下跌，
0: 对，
1: 可是我们华为的这个智驾功能一直在上涨。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主要买新能源的车就是看它这个车企的一个智驾系统，它的车企智驾呢越成熟越高端，它的这个价格性能就能卖得越贵，
0: 就是它的安全性稳定性。
1: 对，很多
0: 的
1: 钱，对，他们就是像我们现在车企为什么不赚钱，就是它的车的一些都被这个华为的智驾给赚走了，那它就是能赚成本。
0: 对，因为核心技术是购买过来，不是说自主研发的。
1: 是的。
0: 所以呢，正在这样的一些数据呢，就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产品呢已经呢会非常一代一代的去叠加。所以说一台高品质的智能这个电动车不必以高价为代价，一次国民的出行升级也不必以妥协为前提，是以更好更快更安心更省这几个字也注入了这样一台五菱宏光这样的一个旗舰的基因当中了。
1: 其实随着他们的产品的稳步的爬坡，以及其实我们口碑也知道，就是很多人开过五菱宏光的人都会觉得它是性价比特别的高啊，虽然说不是什么高端品牌的汽车，但是

0: 是它的在同等领域的一个价格还有方面全部的全方位性价比是真的很好的。
1: 对，因为很多的家庭其实他不在乎你这个其他的一些舒适或者多么的高的一些高科技，重点其实就是在于这种非常能够接地气的去使用它。
0: 嗯，
1: 所以这种品牌呢也是更加入人心。
0: 我们看到了它这个技术呢也用在了这个华健 S 当中哈。
1: 嗯，
0: 华健 S 呢也会在深耕这个大六座的 SUV 市场，与很多的家庭会一同同行，然后价格也是挺划算的，因为是在15万到20万级别的大六座。
1: 对，你看从福特到丰田，从智能岛到蔚来，百年制造史也将反复验证一个道理，我们永远要技术为根基，文化为魂，长期为道，那时代和用户终会选择那些不走捷径普惠于民的品牌。
0: 嗯，
1: 我觉得真的新能源车真的就像刚刚您说的，核心的技术就是一个它的科技了，如果你掌握了科技，其实就掌握了它的一个自主研发的能力。
0: 对，而且就是还有个安全系数，就是我们刚刚为什么那么多人想要去用这个智驾功能呢，因为可能在2027年就有可能实现 L3 的一个级别，就是无人驾驶级别。
1: 对，
0: 那如果当你讲了你这个 智能驾驶的这个技术都不达标，怎么可能把这个生命交给你呢？
1: 对，
0: 是不是？
1: 所以呢又要求我们这个技术更要的就是精准哈。
0: 嗯，是的。
1: 那接下来我们再聊聊，就刚刚我们说到一个侧碰后碰考核更严格，一批汽车的安全碰撞的新国标将实施了。
0: 对，我们在今年的7月1日开始实施哈。我国将实施第一批这个新的汽车安全碰撞新国标，其中呢汽车侧面碰撞的成员保护是近20年来最严苛的一次碰撞安全的标准升级。
1: 对，专家也表示新国标当中呢，像采用的侧面碰撞的台车辆已经从950公斤大幅提升到了1400公斤。
0: 对的，这就意味着其实在7月以后的这个上市的车呢，它新车必须要经受起这个重量级的大家伙的侧面碰撞考验。
1: 对，您看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首席专家孟先明表示，新国标中采用更严苛的侧面碰撞移动避障，这是更贴近我们现实生活当中使用车出现的一些问题了。
0: 对，因为现在的车已经不是相当年量就是1吨几2吨的车，现在都是3吨了。
1: 对，
0: 可能2吨大几3吨已经是非常可怕，如果在我们侧面一碰撞的话，有可能会就是不像以前当年这样子能够经得起碰撞了。
1: 对，你看也有网友说这个侧面碰撞这些都要求电池壳必须要硬，车重呢就要上来了。
0: 对，
1: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之前所聊的话题，车重上来对道路的一些问题又出来了。
0: 对，也讲到就是关于这个路费的就是保障的费用税费之类的。
1: 对对对，那接下来呢我们也继续的关注这个新国标出来之后，看看还有一些什么样的相关的政策，也会在节目当中一一和大家分享。
0: 是的，
1: 好的，以上呢就是在今天的1073朋友圈当中和您分享的一些朋友圈的消息，欢迎您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关注博洛电台的其他节目，
0: 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0: 在是北京时间12: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先讲员邹彩优。紧扣时代脉搏，传播文明心声，我们与您携手同行。
1: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2: 严厉打击私徒滥宰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
3: 严打非法捕捞，守护水域生态。
2: 消防安全从我做起，共筑幸福家园。消除火灾隐患，确保生命安全。
1: 退伍不褪色，不忘军人本色。青春汗水奉军营，退伍创业赛精英。一人有病万人帮，医疗保险护健康。城乡困难人员医疗救助，托底线保基本，可持续护民生。
4: 全面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密码法的贯彻实施，密码安全事关核心利益，做好大数据条件下的信息安全保密工作。
5: 春天，我在平山村以星空为幕，以帐篷为营，把日子过成诗。
6: 今晚篝火晚会，我给你读我给你写的那首诗吧。
5: 夏天，我在东江边看蝉鸣坠入热浪里，热气腾腾的日子里热爱万物，
6: 听到了吗？
5: 秋天，我在观音阁收割一片金色麦浪，稻谷飘香满载而归。
7: 丰收了，
6: 丰收了，该吃饭了。
5: 冬天，我在罗浮山误入童话冰雪世界，站在山巅与星月对话。
7: 看，你说天上有多少星星呢？
6: 你说有多少就有多少喽。
5: 三餐四季在博罗，听1073。

0: 越听好声音，精彩换不停，这里是 FM 107.3菠萝电台，给你好听，
1: 给你好听。
2: 2026年博罗中考将于6月30日至7月2日举行。博罗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发布最新通告，中考期间将对博罗县考场周边道路实行临时交通管制措施。通告原文如下：2026年中考将于6月30日至7月2日举行，为确保考试安全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在中考期间将对博罗县中考考点周边道路实行临时交通管制措施。6月30日至7月2日，市民经过博罗中学初中部、博罗县第二中学、博罗实验学校、博罗县育英学校、博罗县荣成中学、博罗县启正中学、龙溪第二中学、元州中学、东江博雅学校、杨桥中学、荣成中学、博东实验学校、石湾中学、博罗县京师汇成学校等中考考点周边道路时，禁止鸣喇叭，尽量绕行考场周边道路，对接送考生的车辆优先让行，要服从现场交警指挥，减速慢行，减少噪音。

中考考点周边道路全天禁止各类货车通行，请货运车辆提前规划路线，远距离绕行各考点周边区域，严禁在考点周边道路停放、滞留、装卸货物，全力杜绝噪音及交通隐患，保障中考期间考场周边环境安静，道路畅通有序。博罗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2026年6月26日，交通管制期间，请广大驾驶员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注意文明驾驶，不鸣喇叭，并服从现场交警指挥，共同营造良好考试环境。预祝所有考生旗开得胜，取得佳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了，我吃饱了，有空间的睡一会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0: 界瞬息万变，我们始终通过声音传递温暖。
1: 我是月亮，大家好。T3的主持人贝贝，当班主播林子，
2: 主持人严江。
3: 无论您身在何处，博罗的声音始终陪伴，电波连接你我，拉近心与心的距离。
1: 我是荔枝，我是小雪。
4: 大家好，我是小欢。
2: 你好，我是林乐。
0: FM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与你共享每一天的点滴精彩。
5: 2026年博罗中考将于6月30日至7月2日举行。博罗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发布最新通告，中考期间将对博罗县考场周边道路实行。

临时交通管制措施。通告原文如下：2026年中考将于6月30日至7月2日举行，为确保考试安全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在中考期间将对博罗县中考考点周边道路实行临时交通管制措施。6月30日至7月2日，市民经过博罗中学初中部、博罗县第二中学、博罗实验学校、博罗县育英学校、博罗县荣成中学、博罗县启正中学、龙溪第二中学、元州中学、东江博雅学校、杨桥中学、荣成中学、博东实验学校、石湾中学、博罗县京师汇成学校等中考考点周边道路时，禁止鸣喇叭，尽量绕行考场周边道路，对接送考生的车辆优先让行，要服从现场交警指挥，减速慢行，减少噪音。中考考点周边道路全天禁止各类货车通行，请货运车辆提前规划路线，远距离绕行各考点周边区域，严禁在考点周边道路停放、滞留、装卸货物，全力杜绝噪音及交通隐患，保障中考期间考场周边环境安静，道路畅通有序。博罗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2026年6月26日，交通管制期间，请广大驾驶员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注意文明驾驶，不鸣喇叭，并服从现场交警指挥，共同营造良好考试环境。预祝所有考生旗开得胜，取得佳绩。

0: 你愿意娶袁湘琴小姐为妻吗？
1: 我愿意。
0: 袁湘琴小姐，袁湘琴小姐。

0: 时间有声，电波无界。
1: 这里是音乐正当时，欢迎各位在这首
2: 我是亮亮
1: 小草
3: 下午时刻也小雪为你带
4: 来 FM107.3 从新出发。
1: 这里是正当您主播送出的岁月如歌，我是小欢，
5: 你的成长守护人林乐。
4: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惠州博罗电台 FM107.3，传递声音的感动始于博罗电台。
6: 2026年博罗中考将于6月30日至7月2日举行。博罗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发布最新通告，中考期间将对博罗县考场周边道路实行临时交通管制措施。通告原文如下：2026年中考将于6月30日至7月2日举行，为确保考试安全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在中考期间将对博罗县中考考点周边道路实行临时交通管制措施。6月30日至7月2日，市民经过博罗中学初中部、博罗县第二中学、博罗实验学校、博罗县育英学校、博罗县荣成中学、博罗县启正中学、龙溪第二中学、元州中学、东江博雅学校、杨桥中学、荣成中学、博东实验学校、石湾中学、博罗县京师汇城学校等中考考点周边道路时，禁止鸣喇叭，尽量绕行考场周边道路，对接送考生的车辆优先让行，要服从现场交警指挥，减速慢行，减少噪音。中考考点周边道路全天禁止各类货车通行，请货运车辆提前规划路线，远距离绕行各考点周边区域，严禁在考点周边道路停放、滞留、装卸货物，全力杜绝噪音及交通隐患，保障中考期间考场周边环境安全。

净，道路畅通有序。博罗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2026年6月26日，交通管制期间，请广大驾驶员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注意文明驾驶，不鸣喇叭，并服从现场交警指挥，共同营造良好考试环境。预祝所有考生旗开得胜，取得佳绩。

0: 教时要想我是一个模特，煮菜时要想我是一个厨师，上课时要想我是一个学霸，音乐节时要想我是一个 rocker。投入做一件事，就忘了自己是谁，有代入感的生活才最好玩。那听歌的时候想什么呢？
1: 听歌。
0: 听歌的时候还想什么呢？听就对了。
1: 嘘，
0: 听。是音乐正当时。
2: 是没有橱窗的唱片店，这里的音乐孤独或悲伤，这里的音乐温暖或开心。每天在街头，形形色色的人来这里寻找音乐，或者寻找人生想要的答案。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有迫切，有喜悦，用音乐在午后碰触你的心灵。FM 1073，听有呼吸的音乐。

下午好，欢迎您在这一时间段持续的锁定 FM 107.3惠州博洛电台。现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音乐正当时特别节目歌声漫游记，我是诗婷。今天啊是一个非常愉快的周一啊，因为呢一切呢都从新的开始啊，好像好几天都没有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好音乐了，上周确实是有一点点的忙。那我们今天的歌声漫游记呢，同样是要来锁定一位实力派的音乐人啊，来拆解他不同阶段不同风格的这个代表作品，在他的作品中呢去赏析他的嗓音特质还有演唱技巧等等啊，在一首首旋律中来读懂这位歌手的音乐人生。今天的节目中呢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位女歌手啊，我首先给大家来分享几个她的这个标签吧，让大家猜猜看能不能从我的给的标签中能够识别出来她是哪一位女歌手啊。首先呢，她是拥有辨识度极高的纤细小嗓，敲重点啊，是个小嗓。还有的话呢，它可以以非常极致细腻的气声控制，还有丝滑婉转的多层转音来成为它的核心标签啊。那不知道是否有朋友猜出来，今天我们将分享的是谁呢？那就是华语乐坛独一份的转音歌姬黄龄啊。我们说听到黄龄真的是她的声线可柔可烈，可古典也可摩登，真的特别佩服她在一些歌曲中运用到的一些真假声的转换音啊，还有她一些慵懒的律动等等啊。很多人都说黄龄是唯一一个媚而不俗柔而不弱，至今无人可以复刻她独有声线氛围感的一位特殊的女歌手。其实黄龄深耕乐坛十余年啊，也并不是只会唱一些非常可能大家会说靡靡之音的歌曲吧。虽然说他早年间呢会以一些奔放律动的曲目来惊艳乐坛啊，但是到了后来他其实还是会不断的去探索一些新鲜的音乐玩法啊，既能够用一些气声来勾勒出松弛治愈的都市心绪，也可以用一些颠覆经典老歌，融合一些 disco 还有 R&B 这样的风格来打造新式的复古舞台。同样的话呢，在国风歌曲里面也是开创了属于自己的风格流派啊。所以说呢，本期呢我们也是精选了他四首的不同风格的歌曲，来一起看一看他在出道这么多年以来都有哪些变化，哪一个阶段的黄龄会让你觉得非常难忘呢？好，那让我们今天呢正式来开启音乐漫游啊。那其实我们说到黄龄最早期出道的歌曲，可能大家对于她的嗨歌痒这些是非常熟悉的，因为确实啊在2007年的时候呢，黄龄是发布了首张专辑痒，其中有一首踏入乐坛的代表作品嗨歌，也是最早让全国听众看见她演唱爆发力的出圈金曲啊。这首作品呢运用了音域跨度极大而且很密集无缝真假音切换的这样的长线条爆发歌曲啊，真的是让大家就感觉到哇，怎么这个女歌手一出道就给大家送上了这么厉害的歌曲啊。所以说我们首先呢来聆听她的嗨歌，来一起感受她早期这样一种辽阔高能的电子律动感。

0: 好，我们听完了黄龄的这首嗨歌啊，真的感觉是高能现场啊，真的就感觉他一出道就演唱如此高能量的律动单曲啊，中间掺杂了非常多的高速无缝的真假声切换，以及到了后来用到了很多开阔长线条的强混音啊，真的感觉他的实力是不俗的。那这首嗨歌呢，它其实本质上是说抛开生活里所有的心事、遗憾以及束缚啊，来奔赴一些开阔自由的天地啊，能够放下压抑，尽情的舒展自我，来展现了一种肆意尽兴的人生态度啊。所以说他在这首歌曲中表现出来的呢，也正是这样一种洒脱的心境啊，总的来说让大家听起来非常爽。
1: 没有什么阻挡着未来，
0: 我们可以听到他在这首歌曲中的这个音高啊，非常的高啊，而且全曲大量用了很多高低音频繁跳跃的部分，就等于说是在厚重的胸声以及轻盈的头声中来回切换啊，而且全程是无缝衔接，不会说出现一种低音很厚重但是高音很单薄，就不会出现这种断层的问题啊。
1: 你不在，我不在，谁还会在？
0: 尤其是在刚才听到的这个部分啊，很多人都说是女生真假声转换教科书籍的范本啊，因为真的听起来特别的轻盈轻巧，而且音色始终保持在统一的质感中，真的很难得。所以说刚才那个部分也是大家开始称黄龄为转身歌姬啊，转音歌姬的这个来头啊。

好，我们现在听到第二段啊，他已经又比第一段的这个更加开阔了，同时他的胸腔和头腔的共鸣呢是又达到了一个更高的平衡点啊。虽然说音区还是在那样的音区，但是可以明显听得出来他的处理方式不一样了。

其实我觉得最难的一点就是在于啊，这首歌中有非常多的短句啊，很密集，而且节奏是很轻快跳跃的。如何用这种短促但是又流通，听起来非常连贯的气息，其实是很考验功底的啊。我们也可以听得出来，黄龄其实在这首歌中好像也听不太到他的换声点、换气点，就是藏在了一些字的缝隙中啊，不会打断这样的一种灵动昂扬的律动感。

好，唱到了后面的部分呢，他开始去口腔的前端去微微的再发力了，咬字更加的去用劲，去短促的去贴合流行的这种轻快的切分语感了。

好，这个地方已经是整个旋律的高潮部分啦，听起来已经是到了一个密集的高度点。那到了后来这一小段呢，他好像就感觉突然的结束了，就没有他唱歌的部分了，所以说也是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反差感啊。那如果说嗨歌这首歌是他在出道时一种坦荡热烈的鲜活释放，那么接下来给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呢，就是他在后期极具松弛且具有治愈气质的一首抒情歌曲了。其实黄龄他在对于一些歌曲的细腻化的处理方面是真的很多人都达不到他那样的细腻，所以说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歌曲呢，就是他的一首小雨。小雨呢是褪去了早年这样浓烈外放的表达啊，以连绵细雨为意象来搭建了一首舒缓轻柔的极具都市氛围的编曲。其实听小雨这首歌真的也很适合我们现在博罗的天气啊，这个雨虽然不是小雨，但是听起来也是很舒缓很轻柔吧。那我们先来听一听小雨。

0: 好，我们听完了黄龄的这首《小园》，哇，真的感觉好美啊！这首治愈系的代表作呢，是完整的展现了黄龄与生俱来的这样的一种纤细的小嗓，以及她的这样的一种顶尖精细化的气息控制啊。其实真的感觉这首歌在听下来音非常密集，但是好像根本就听不到黄龄的换声的换气点啊。并且呢，我之前为什么会关注到小雨这首歌曲呢，完全是因为我在其他的综艺节目上有人翻唱这首歌曲，我说他唱了这个感觉怎么那么累，但听到黄龄的版本真的觉得好轻巧啊。那不知道正在收听的你是否觉得黄龄的这首歌曲有打动你的心呢？是否感觉应该在这样的一个雨天来听这样一首柔情唯美的歌曲呢？那欢迎您通过博乐电台的微信公众号以及视频号的直播间来跟我分享。那我们在两点的广告之后继续来聊一聊这首歌。
1: 现在是北京时间
2: 下午两点了，
1: 睡午觉好舒服。
3: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4: 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5: 重策信养殖保险，守护养殖梦，共绘乡村新画卷。重策信养殖保险，为您的养殖事业保驾护航。
4: 野外用火先审批，违规失火必担责，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记心间。
6: 增强预防溺水意识，严防溺水事故发生。
7: 学法用法护小家，防非处非靠大家，树立正确消费观，远离非法校园贷。非法金融，法律不保护，政府不买单。
0: 欢迎您在整点报时之后持续锁定 FM 107.3惠州博乐电台。现在为您直播的是音乐正当时特别节目《歌声漫游记》，我是诗婷。现在为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是来自黄龄的《小雨》。

小雨这首歌曲是以连绵细雨我作为情绪的载体啊，描摹了一位女子在独处时安静松弛的状态。看着窗外细雨是淅淅沥沥的，隔绝了外界的喧嚣，一个人独处真的非常安逸，就感觉只有平和温柔的自愈感啊，没有一些伤心的往事，就算有也会随着这样的雨声缓缓的流淌啊，然后属于然后迎来属于自己的这样的一种温柔休憩的时刻。我们可以听到黄龄在这首歌曲中啊，整首歌的人声都是采用了一种非常边缘化的薄声带发声啊，很轻很细，就好像用耳语般的这样的一种音量，细腻的在描绘他安静温柔的心境啊，就好像他就在我的耳边跟我一起来分享他的笑。

0: 心里。
1: 这首歌曲真的值得一说的地方就是在于它的气息控制真的太精细柔和了，用了很多细碎婉转的短转音啊，听起来真的特别的灵巧。
2: 往事都埋进竹林，埋掉一切痕迹，一点一滴，淅淅沥沥，一句又一句，年老刻下的风。
1: 现在唱这个部分是用了很多的气声啊，更贴近你的耳畔的那种轻声的听感了。
2: 等待传来的回忆留在梦里，忽而铃声叮，一如你哭泣。
1: 大量的柔和的气声啊，与人声来相融合啊，非常的放松，整个的音色也是采用了一种很朦胧轻盈的这种状态，就完美的贴合了雨天这样一种独处静谧松弛舒缓的氛围。虽然说你听起来它好像是在轻轻的弱唱，但是听起来还是非常稳定的，不会觉得好像是有虚飘的感觉。

我们可以听到他在这首歌曲中呢没有很大幅度的音量起伏啊，相比于说我们刚才分享的嗨歌那种大开大合相比，这首歌真的好安静哦，但是他又有很微妙的一些气息的增减感来划分情绪起伏。仔细听他的尾音啊，尾音部分用了一种很轻轻的缓慢收束的感觉啊，就是用微弱的那种气流声来留一点白。这份细腻的尾声尾音处理呢是黄龄独有的声音标识啊，这样呢就会更加的放大歌曲安静自愈的温柔底色。总的来说，黄龄在这首歌曲中啊用了一种轻而不虚柔而不散的唱法啊，低音到高音，高音到低音，这样子来回的切换都始终能够保持音色统一，而且全程都维持着一种好干净好朦胧的这样一种放松的这种底色啊，听起来真的让人感觉很舒服。而你微笑着莫容眉，这一刻最难以微风却敲不拢思绪，想哭切切地。所以我在这样的一个下雨天啊，开始循环这首歌曲，我真的可以领会到雨天的美好，因为本来我这个人是不喜欢雨天的，因为我总觉得雨天出门好麻烦呀。但是如果我在雨天看着外面的这种飘着的雨，然后再听他这首歌曲，我就会觉得心里突然间变得很安静很舒服。所以说这首小雨有没有让你感觉到很有一种独处的安稳与松弛感呢？

我们刚才在介绍黄龄的时候啊，有说他的其实曲风类型是非常广的，他的音区也非常广，他不仅仅是说可以唱一些非常开合比较大的舞曲，还是说这种非常温柔的小调，他的声音其实很适合唱国风歌曲，所以说他也是去主动的去跳出一些温柔的框架，转向一些更加辽阔更加具有历史诉说感的古风国风歌曲。所以在他为古装剧《星汉灿烂》演唱女主角的人物主题曲《星河叹》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感觉到他确实是又有了成长的变化呀。那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歌曲呢，就是一首叫做《星河叹》的歌曲。这首歌曲作为古装剧《星汉灿烂》的女主角程少商的人物主题曲。

整体的概括了女主角从小到大这样的一种成长的心理路程。那我们首先来听一下这首歌，看看大家在这首歌曲中有什么样的感觉。

好，我们听完了这首非常古风抒情的作品啊，《星河叹》，可以听出来这首作品的声乐逻辑已经完全区别于前面两首的流行曲目了，因为他在这首歌曲中舍弃了他非常拿手的细碎的转音，主打了一种长线均匀的气息，而且是很克制的去分层了他的强弱和他的混弱的感觉，已经比较分层了，也是感觉到和其他的一些歌曲中有着不一样的处理方式。这首歌曲它是女生的

非常长线均匀的气息啊，来刻意的去控制描摹对于人生这样的隐忍与遗憾感。是

我们可以听到他在主歌部分其实是很低的音啊，所以说他用一种低吟式的状态来开篇，饱混声搭配着低吟的吟唱，没有掺杂很多的装饰音，音色很干净清冷，就瞬间铺展了一种孤身望月心事沉沉的这样的一种孤寂的画面。

所以在这一段中还是可以听得出来他想要营造一种坚韧的感觉啊，他的声音已经是开始有一点点稍微的在闭合的更用力了一点点，但是他还是处于一种很克制的状态，因为我们还有一个接着的副歌部分，所以说他需要有一种情绪的抬升感。

一段呢已经是他在这首歌曲中啊情绪抬升到非常高潮的部分了，所以说这里的声带闭合厚度已经是非常厚的感觉了，也是适度的叠加了一些鼻咽腔的共鸣，使得整体的人声是舒展通透的，但是却没有一种很嘶吼爆发的感觉啊，是以一种泪眼深沉的力量感来诉说他心里的遗憾，而且他的强弱地基是很细腻的啊，也很贴合人物这样一种隐忍泪眼的心境。

我们听到最后啊，可以听到这个长音依靠着一种均速的气流啊，是缓慢的减弱，自然消散，没有急着去收尾啊，也是模拟了一种星河长空，一种悠远的空旷的意境。同时呢，后面的尾奏部分也是大部分的这个留白式的收尾啊，放大了心底这样一种绵长的遗憾啊。这首歌曲真的是营造了一种非常高级，但是又很切合人物心境的氛围感。所以说同为抒情歌曲，我们刚才在听到的这个第二首的小雨啊，是描绘的都市里一种细碎温柔的独处自愈。而星河探虽然也是独处，但它在星空下一种隐忍无言的半生惆怅，其实是和小雨有很大的差别的。甚至来说，这两首歌曲是一柔一沉，一小情一大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生叙事感。虽说也是尽显了黄龄驾驭多元情绪的细腻功底。

其实如果说当时就是有朋友看过《星汉灿烂》这部电视剧的话呀，会听到这首歌曲更加的感同身受啊，就感觉这首歌曲中包含了女主所有的委屈与遗憾啊，甚至来说有些人会听着听着就会想到里面一些剧情然后哭出来啊。其实这首歌曲确实我觉得是黄龄她自己心境成熟的一种

但其实呢，生活中的黄龄还是非常的开朗的，因为我看过她很多的自己喜欢在私下里面录制的一些唱歌视频啊，她其实是一个非常搞笑的人啊。所以说呢，我们最后也要给大家分享一首她其实很喜欢也很拿手的歌曲啊，也是彻底打破了前面三首可能比较压抑的情绪氛围。他在前阵子参加的一个音乐节目啊，叫《生生不息滑流记》中呢，是用了一种复古 disco 的改编的方法来改编了一首非常老的抒情民谣歌曲《气球》啊。那当时这首歌曲呢，它是和庾澄庆啊两个人一起来搭档的。这首作品呢，有华语乐坛公认的演唱难点啊，气球这首歌曲是有长达56个字无气口的密集贯口啊，也是还有很多全程是16分音符精准切分的等等的歌曲。所以说，哎，我跟大家说了这么多的演唱难点，都不如大家先来听一听这首歌曲到底有什么样的演唱难点。

说实话，我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啊，感觉自己都喘不上气了，是不是？因为这首歌曲真的，它难就难在它这个密集的贯口啊，就好像在说这个相声似的。全程呢，他们两个人也是需要有兼顾这样的和声互动和单人炫技段落，所以这首歌真的是一首极致考验气息储量、节奏把控以及转音功底的歌曲啊。这也是展现了黄龄啊越发成熟的这样的舞台硬实力，不受曲风束缚，也不受这些歌曲难度的技巧的这样的一个束缚啊，真的感觉太厉害了。

首歌曲为什么叫气球呢？它其实也是说啊，听得出来它刚刚描绘了很多的颜色啊，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等等，也是以气球呢，以各色的气球来隐喻世间万物，是其实很短暂的，可能说一些欲望、一些转瞬即逝的情感，都会像这样的断线气球一般短暂啊。但是或者说，这个结局注定会消散，但也要在这过程中热烈的绽放，要自在的

高飞，其实也是传递了一种在过程中尽兴就好，无需纠结结局的一种洒脱的人生态度。但他们在这首歌曲中也是用了一种复古的 disco 的改编的这种感觉，也是让这首歌曲更具有律动感。像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个地方啊，其实就是这首歌的标志之处啊，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绿的紫的蓝的啊，有56个字连贯的长段，全程极少有换气空间啊。因为这首歌曲是庾澄庆和黄龄共同完成的，他们就说看现场版的时候说，哎，黄龄唱得很轻松，庾澄庆怎么唱的好像要晕过去了一样，呵呵，开玩笑啊。所以说他也是说表达了这首歌曲呢，他需要依靠深度的横膈膜来支撑啊，要匀速平稳的去输出气息，而且呢你的咬字要一定要清晰不挤压，才能够完成这样的一种高难度的贯口。

感觉黄龄在唱这个地方的时候啊，感觉非常游刃有余啊，即便是在这样一种高速演唱的下状态下，依旧保持着慵懒松弛的语感，一点都没有一种很急促啊很紧绷的割裂感，甚至来说呢，完美的适配了 disco 的这种弹性的律动感，也把他的小嗓呢真的是婉转的特别的厉害啊。这首歌曲好听呢，还好听在和庾澄庆的这个搭档的和声中啊，一柔一雅形成了音色的反差，而且他们两个人真的很会玩音乐，也是即兴的加入了很多细腻的 R&B 转音，使得这个舞台的层次感更加的丰富。就是这个地方啊，感觉他们已经在舞台上玩起来了。好，现在时间来到了2:26啊，哇，时间过得好快啊，感觉每次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呢，真的时间过得好快。那我们今天说到黄龄呢，可能大家对于她这样一种纤细独特的小嗓啊，是最大的印象标签。还有的话呢，就是对她这样一种炉火纯青的精细化气息啊所折服，还有她的这些婉转的转音等等啊。其实黄龄真的是在乐坛中非常独树一帜的存在啊，她可以在年少时用这样放声来奔赴自由热烈的旋律，也可以在沉淀之后收束所有的锋芒，就用简简单单干干净净的声音来演唱他想要表达的人生态度。所以说这也是希望大家呢可以不要被单一的情绪标签所局限，也不要被一些不一样的这种生活中遇到的难题困难所打倒。像我们今天在音乐中呢，也是感受到了音乐真的是收纳人间万千心绪的容器啊，我们总是能够在不同的曲调里照见生活里不同的自己啊。像在刚才第一首分享的这个嗨歌中啊，它是非常热烈奔放的旋律啊，也是藏着我们年少时这样一种不受束缚的这种本心。那在后来的一些轻缓的小调中呢，我们其实也可以发现我们很需要一种独处自愈的空间。所以说人生啊，本身就应该拥有多重模样啊，时而热烈坦荡，时而安静柔软，所以说不要强迫自己永远维持着同一种情绪。那希望今天呢听完我们节目的朋友既能够拥有肆意舒展奔赴热爱的勇气，也可以拥有安静独处自我治愈的温柔。那么非常感谢今天大家在这一时间段来持续锁定我们 FM107.3 博罗电台的音乐正当时之歌声漫游记节目。那么希望大家呢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段跟我一起再来聊一聊不同歌手的不同音乐。那想听我分享什么歌手，欢迎大家通过博罗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留言哦。那接下来呢，我们的电台还有更加好听的节目，希望大家持续锁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罗佳怡，文明实践我在行动，愿以青春之名赴文明之约，让我们一起做一名勤俭节约、尊老爱幼、乐于助人的新时代好少年。
1: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垃圾分一分，环境每十分。垃圾有分类，回收不浪费，混放是垃圾，分类成资源。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守护钱袋子》，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金融事务中心、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二集。
2: 王阿姨，我是张经理啊，那个投资您追加吗？哎，我跟您说啊，我可是给您留了额度的呀。
3: 我不投了，有人跟我说你们是骗人的，你把之前的20000块退给我。
2: 哟，您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咱们合同啊可是写得很清楚的，未满1年不能退，提前退呢他是要扣您的违约金的。
3: 你还在忽悠人，你们公司根本没有金融牌照，就是非法集资。
2: 我们是有营业执照的，你这实在要退呢，至少要得等3个月。
3: 怎么办呢，小帅，那可是我的养老钱。
1: 王大妈别慌，这种情况可以通过打110的电话报警，同时你也要留存好与对方的聊天记录、通话录音、转账截图等信息，方便后续配合工作人员调查。
3: 但是刚才王经理说有他们公司营业执照，有用吗？
1: 营业执照不等于金融牌照，吸收存款、理财投资属金融业务，必须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许可，普通公司没有资质。
3: 哎呀，这之前转账的时候我发现他让我转的是个人账户，这是不是也有问题呀？
1: 这是致命陷阱，正规投资只走企业对公账户，要求转私人账户100%是诈骗。
3: 还有消费返利、境外投资股权，这些也是骗局？
1: 全都是。以看广告赚外快、境外投资、私募入股、慈善互助为幌子集资，街头发理财传单，专门拉老人开讲座，要求转入个人账户，均为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明确排查的违法情形。
4: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典型非法集资活动4部曲，大家遇到这些套路要警惕。第一步，画饼，非法集资人会编织一个或多个尽可能高大上的项目，以新技术、新革命、新政策、区块链、虚拟货币等为幌子，描绘一幅预期报酬丰厚的蓝图，尽可能吸引参与人眼球。该行为本质是虚构投资项目，对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解释中第一条第3项，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实物、股权

0: 等方式还本付息或者给付回报具备非法集资的虚假性特征。第二步，造势，利用一切资源把声势做大。非法集资人通常会举办各种造势活动，组织集体旅游、考察等，赠送米、面油、话费等小礼品，故意把活动选在大型会议中心、礼堂进行，其场面之大、规格之高极具欺骗性。这种通过公开活动、线下推广向不特定对象宣传的方式，对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第一条第二项认定的非法集资公开宣传特征。第三步，吸金，想方设法套取你口袋里的钱。非法集资人通过返点、分红给参与人出借可观的收入，使其相信把钱放他那儿不仅有甜头，集资金额越滚越大，承诺固定返点、高额分红属于非法集资核心要件中的，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违反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二条规定。第四步，跑路，非法集资人往往会在吸金一段时间后跑路，或者因为原本就是庞氏骗局人去楼空，或者因为经营不善致使资金链断裂，集资参与人遭受惨重经济损失甚至血本无归。此类携款逃匿无法返还集资款的行为，若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将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92条规定的集资诈骗罪，依法将被追究刑事责任。
1: 消防安全记心中，幸福平安伴一生，人人学习消防，共建平安家园。
2: 为儿女参加医保献一份爱心，为父母参加医保献一份孝心。看病花钱不犯难，医保帮你渡难关。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
3: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机要密码，守护安全的金钥匙。

0: 轻，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1: 哇塞，热乎的
0: 107.3新鲜派，记得轻声哦。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此前委内瑞拉连续两次7级以上强震灾情持续发酵，大量房屋道路损毁。中国外交部表态，中方愿根据委方需求提供救灾物资与人道援助，驻委内瑞拉使馆持续值守，为当地华人提供应急帮扶。国内方面，2026年全国高考陆续放榜，多地出现招生诈骗。教育部明确重申，高校不存在花钱补录、内部低分录取名额，所有正规录取均通过教育考试院官方系统完成。考生与家长切勿轻信有长保录取骗局，遇可疑情况可向教育部门举报维权。来关注娱乐消息，2026暑期国产动画电影集中定档发布会今日举办，12部原创国风动画集中官宣上映日期，影片全部采用本土原创美术与配音团队，主打传统文化青少年向叙事。来关注本地消息，2026年博罗中考将于6月30日至7月2日开考，交管部门对全县各考点周边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管制时段考点周边全面禁鸣，全天禁止货车通行，途经车辆减速绕行，送考车辆优先通行，请勿在校门口扎堆停放。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推成长欲，衣锦尘。可舍情情，六色性，劝君更尽。

0: 熟悉的声音，一份身边的陪伴。这里是博洛电台 FM107.3。
1: 聆听城市心跳，讲述博洛故事。无论您身在何方，博洛电台始终为您传递最贴心的声音。
2: 博洛电台，我们在一起。
3: 2026年博洛中考将于6月30日至7月2日举行。博洛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发布最新通告，中考期间将对博洛县考场周边道路实行临时交通管制措施。通告原文如下：2026年中考将于6月30日至7月2日举行，为确保考试安全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在中考期间将对博洛县中考考点周边道路实行临时交通管制措施。6月30日至7月2日，市民经过博洛中学初中部、博洛县第二中学、博洛实验学校、博洛县育英学校、博洛县荣成中学、博洛县启正中学、龙溪第二中学、元州中学、东江博雅学校、杨桥中学、荣成中学、博东实验学校、石湾中学、博洛县京师汇城学校等中考考点周边道路时，禁止鸣喇叭，尽量绕行考场周边道路，对接送考生的车辆优先让行，要服从现场交警指挥，减速慢行，减少噪音。中考考点周边道路全天禁止各类货车通行，请货运车辆提前规划路线，远距离绕行各考点周边区域，严禁在考点周边道路停放、滞留、装卸货物，全力杜绝噪音及交通隐患，保障中考期间考场周边环境安静，道路畅通有序。博洛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2026年6月26日，交通管制期间，请广大驾驶员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注意文明驾驶，不鸣喇叭，并服从现场交警指挥，共同营造。

水青山间，一把石斧开了天地，罗浮朝元斗，一泓清溪醉了八仙，四时长春处，一枚荔枝填了东坡，炮火硝烟中，一曲战歌凝聚了代代相传的凛然正气。 FM 107.3 博洛人民广播电台，在这里

0: 是北京时间下午三点了，又要吃点心了，你也要来一块吗？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0: 时间每一分每一秒的流逝，我们都在这座城市不断的行走，也许行走的方式各有不同，但是不变的是对生活的探索和向好的追求。 FM107.3 博罗电台乐享家，与你一起探索生活，发现美好，追寻那个更好的自己。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02，这里是博罗电台 FM107.3 乐享家节目，
1: 我是诗婷，
0: 我是荔枝，感觉很久就没有合作了，感觉
1: 是的，网上信息真的是有点小忙啊，所以说我们今天呢又来到了新的一周啊，也是非常开心，非常迫不及待的跟大家来分享新鲜好玩的资讯啊。
0: 是的，又到了周一啊，而且今天是6月29号，我感觉这个时间过得蛮快的，六月份转眼又过了。
1: 是的，哎，但是我觉得今天让我稍微没那么开心的就是今天又是一个下雨天啊。
0: 是的，我会觉得下雨天就会让心情变得稍微的差一点，阳光明媚的话我就会觉得哎，我下班的时候能够看到夕阳，能够出去玩，我就会稍微觉得上班也是让人值得期待一点点的。
1: 是的，因为确实好像是说夏至刚过啊，连日的这个暴雨虽然说退场了两天啊，但是这个雷雨的下开水模式又要开始了。
0: 是的，没想到刚太阳出来几天又立马接上了这个雷雨。你知道我发现一个很搞笑的事情，就是每当我说我要去准备学游泳啦，哎，他就立马下暴雨了。真的，我就本来约好了今天去开始正式学游泳的上周也是明明啊天气好了几天，我就说我要去学游泳了。

0: 结果它又下起了雨。
1: 是的，而且呢，确实我们这周啊，看到这个天气预报显示啊，都会有局部地区雷阵雨的这个现象发生啊。
0: 是的。
1: 但是气温的话呢，还是保持在了26到31度左右，
0: 还是比较热的、哦。
1: 对，所以说我们即便是要每天出门上班的话呢，一是要备好雨伞，二我觉得也还是要注意一下防暑防晒啊。
0: 真的，我感觉每天待在家里面的时候，我都需要开空调。
1: 嗯，没错。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博罗这一周的一个具体的天气情况吧。未来一周呢，我先会是一个高温炎热的天气为主啊。那么中间会有一个雷阵雨的发生，局地伴有8级左右的雷暴大风和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的天气。
1: 是的，那在这周呢，我们都说了啊，可能会有长时间的雷阵雨，但是我觉得今天的天气挺奇怪的，上午我感觉好像
0: 出了太阳。
1: 是的，我都开始在怀疑，我说这个天气预报是不是又不准了啊？
0: 虽迟但到了，这个
1: 是的，所以说大家出门一定还是要记得带一把伞来预防这个突发的降雨。我今天出门的时候就是遇到了这种情况。
0: 是的，那么天气到了周三的话，可能稍微还会好转一点啊，它会到这个晴天兼多云的情况，那么午后还是会局部可能会有雷阵雨的发生，所以其实还是提醒到大家，就是我们在本周出门的时候记得携带好我们的雨具了。
1: 是的。好，我们今天聊完天气呢，我觉得我有一个疑问啊，也是特别想在节目中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不知道荔枝你有没有说，大人啊，总是在我们小的时候告诉大家，就说，哎，我们自来水是不可以直接喝的，包括现在啊，我也不会直接去喝自来水、啊。
0: 是的，因为我会觉得自来水当中有很多一些微生物啊，或者说寄生虫没有消杀干净，
1: 对，就是我们一定要把它接好。然后烧开煮沸之后呢，才能够来喝。
0: 对对对。
1: 但是我们平时洗苹果、洗蔬菜、洗什么的，好像都是直接在自来水里面洗一洗，然后冲两下、甩两下就可以说啊，洗干净了吃吧。
0: 哎，对呀、啊，你说的很有道理啊。所以我就会有个小小洁癖的感觉吧。我就每次洗完水果之后，我会拿个纸巾把它那个表面上的所有水分擦干了，我才开始吃。但是其实我看很多人都是洗完之后直接放嘴里开始吃
1: 了。是的，就是把它甩干，只要它表面上好像看起来没有水就开始吃。
0: 对。
1: 其实也不只是苹果吧，我们经常说的很多的吃到的瓜
0: 果、
1: 蔬菜呀、好像都是直接用自来水洗过之后就直接吃了。
0: 是的。
1: 这么听起来好像有点逻辑漏风啊。
0: 是的，这个逻辑有点漏洞了。会觉得为什么人不能直接喝自来水，但是呢用这个自来水洗了苹果之后就可以直接吃了呢？
1: 所以说我估计今天在听我们节目的很多听众朋友会觉得真的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呢？
0: 是的，很多人以为这个自来水不能直接喝等于有毒、等于危险、等于碰一下都不行哈。其实不是的，因为大多数的城市的自来水本身就已经达到了生活饮用水的标准啦。那么真正让大家习惯烧，就是为什么会说我们不能直接喝呢？因为大家其实已经习惯了要去烧开来进行喝。
1: 是的，所以说呢，其实并不是说水厂直接出来的自来水是有问题的啊，实际上还是说我们有一个习惯问题。而且洗水果这件事呢，本身不是为了把水果变成无菌的状态，只是说为了冲掉水果表面的灰尘、杂质以及部分的一些残留物啊等等的。其实洗水果是想说让它变成更干净的，但是没有说是纯净，一点都没有任何杂质的这样的一个水果哈。
0: 是的。那么既然自来水洗水果没问题啊，那么为什么很多人就是一个苹果可能会冲3分钟，然后洗8个方向搓10几下，最后还要用纸擦干啊，就是我。他说水果洗完之后还要削皮，削完还不放心，再泡盐水，泡完再冲一次，最后才能放心的吃下去呢，为什么会这样呢？
1: 所以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人类一些比较执着于某件事的方面吧。
0: 对，
1: 其实我们的结论就是在于并不是说自来水就不能喝，也并不是说用自来水洗水果就可以直接吃。其实有些地方的自来水它达到一定的这个标准，安全标准也是可以喝的，只是说人类比较的在意这个风险
0: 强迫症了。我真的觉得可能是强迫症了。有人说啊，这自来水不能喝，但是你每天早上都在用这个自来水刷牙。
1: 是的，而且其实很多人刷牙的时候也可能会把嘴里带一点水啊。
0: 特别是我小时候，我经常刷牙的时候就把自来水给喝下去了啊。
1: 所以说自来水实际上呢是达到饮用标准的，是可以喝的。为什么说宣传不能喝啊？是因为很多资本啊说想让你买净水器啊、买烧水壶啊、买瓶装饮用水啊，不然的话怎么赚钱 前呢。

0: 原来是因为这样，其实这个自来水已经算是比较干净的水了，原来。
1: 所以说呢，其实大家在针对这个问题应该也有了相应的解答啊，不是说一定不能喝自来水，但是我们为了我们的身体健康呢，还是尽量的不要直接喝自来水。那洗水果呢，也是可以说我们除了洗净以外，也可以再用纸擦一擦或者等等的方式来保持它的干净程度。
0: 好，我们一首歌曲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越听好声音，精彩换不停，这里是 FM107.3 博罗电台，给你好听，给你好听。

时间每一分每一秒的流逝，我们都在这座城市不断的行走，也许行走的方式各有不同，但是不变的是对生活的探索和向好的追求。 FM107.3 博罗电台乐享家，与你一起探索生活，发现美好，追寻那个更好的自己。

0: 胖了。
1: 是的，那其实呢，像我们刚才也是赶紧的去查了一下资讯啊，我说哎，这个应对烫伤的做法到底是正不正确的呢？实际上呢，其实也不可以盲目的相信涂抹牙膏、酱油、香油等偏方啊。
0: 啊，所以我这个是错误的做法吗？
1: 所以你的手上已经涂上了牙膏了。
0: 是的，我手上的牙膏都已经干了。此时此刻通过我们的视频号看到我们直播的朋友们可以看到，我把我的手伸出去给大家看一下。我的手已经涂满了牙膏。
1: 为什么说不要盲目的相信涂抹牙膏、酱油等等呢？因为牙膏和酱油它附着在窗面，它就直接是
0: 表面啊，
1: 对，就是你的窗面表面嘛，它可能会刺激到你的皮肤，而从而增加感染的风险。
0: 而且呢，又会遮挡我们创面的一个颜色和这个范围哈，会影响医生判断我们烫伤的一个深度，增加到我们后续清创处理的一个难度。但其实我这个是没有那个伤口的，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可以用牙膏来稍微的。
1: 如果说有破皮或者已经是比较严重的状态的话，我觉得是不应该去接触伤口的。
0: 是的，很多人可能会说直接用冰块，但是其实冰块也不建议直接接触我们的创面，因为它过低的一个温度可能会导致我们这个冻伤，导致我们局部的血液循环变差，来加重我们的组织损伤了。
1: 那所以说，如果我在家里或者像你刚才在办公室不小心烫伤的话，
0: 应该怎么做？
1: 对，
0: 对不对？
1: 没有牙膏、酱油这些，其实可能也不建议大家用。但如果说我真的是一种手足无措的状态，那我应该怎样子会更好的急救呢？
0: 我们的烫伤的家庭急救要掌握冲、脱、泡、盖、送五步哈。这五步究竟是怎样的呢？第一步就是这个冲了。冲呢是指小面积的烫伤之后啊，立即用清凉流动的自来水持续的冲15到30分钟，直到疼痛明显的缓解。但是注意啊，千万不要用冰水或者冰块来冲。
1: 那这个还是在我印象中比较正确的一项啊，因为我在我印象中我就总觉得应该要先用凉水冲。
0: 是的，
1: 把你的这个发热的地方啊用冷水冲了之后呢，它应该会得到一些缓解。
0: 是的，刚刚我烫伤了之后，你也第一时间叫我去冲水啊。
1: 是的，
0: 但是我非常的懒，只冲了可能半分钟吧，然后就立马回来涂牙膏了。
1: 是的，所以说要持续的冲15到30分钟啊，其实也挺久的啊。所以说大家依托自己，就是要看自己这个烫伤的
0: 程度
1: 来说了。
0: 对。
1: 那第二点就是脱了，脱的意思就是说在冲洗降温的同时呢，要尽早的去去除掉受热的衣物、戒指、手表等物品。如果说你的衣物已经粘在皮肤上的话呢，千万不要强行的撕脱啊，可以剪开周围的衣物，并且呢把这个粘连的部分啊交给医生来处理。
0: 是的，然后第三步就是泡了。泡的话呢是只用常温的水啊，用泡浸泡你那个烫伤的地方半个小时，可以进一步的缓解疼痛和肿胀，但是千万不要使用冰块或者冰水，因为这样的话会以免造成二次的损伤和冻伤。
1: 我感觉刚才说到这个冲和泡好像有一点相似之处啊。那可能冲的话是需要你的手在不停的动吧，我觉得可能
0: 用流动的水，
1: 对，让流动的水，然后泡的话用常温的水也是继续浸泡半个小时。
0: 对对对。
1: 然后第四步就是盖。盖是指用干净的纱布或者是清洁的棉布啊，轻轻的覆盖在窗面上啊，不要说用纸巾或者卫生纸直接贴在伤口上。
0: 对，也不要自行来挑破我们的这个水泡啊。那么送呢是指根据我们的伤情的情况及时到医院进行处理。
1: 是的，那也是需要提醒大家，如果说出现了一些烫伤的面积较大，比如说在面部啊、手足或者是关节一些地方啊，它很特殊，而且烫伤的面积很大的话呢，也是要尽快的去医院处理的。
0: 是的，第二点就是出现一些明显的水泡呀，皮肤发白了呀、发黑了，或者说出现感觉减退啊。第三点就是如果说我们儿童啊、老人还有有基础病的患者发生烫伤的话，还是要尽早的到医院去进行一个及时的就医会比较好。
1: 没错了，所以说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平平安安的吧，千万不要让自己不小心被烫伤或等等的啊。
0: 是的，
1: 也是希望大家在烫伤之后呢，不要盲目的去用一些牙膏或酱油等等，要用正确的处理方法来应对这样的伤口。
0: 是的是的，那么送上一首新鲜感给到大家。

0: 时间每一分每一秒的流逝，我们都在这座城市不断的行走，也许行走的方式各有不同，但是不变的是对生活的探索和向好的追求。 FM107.3 博罗电台乐享家，与你一起探索生活，发现美好，追寻那个更好的自己。歌曲之后马上回到我们乐享家节目当中，我是荔枝，
1: 我是诗婷。那现在时间是来到了3:23啊，离我们下班时间还有两分，还有两个小时，
0: 两个多小时。大家此时此刻已经想好晚上去吃什么好吃的了吗？
1: 你有什么想法吗？
0: 我想想啊，感觉今天晚上吃点什么好呢？吃一点螺蛳粉吧，螺蛳粉。
1: 在我们单位附近啊，刚好有一家新开的螺蛳粉店啊，真的生意特别好啊。
0: 哎，就是咱俩上次一起去吃的那家吗？
1: 又想再去吃了。
0: 对，真的非常的好吃啊。
1: 其实说到螺蛳粉呢，我感觉这个东西吧，就是口碑两极化很严重啊。像我们这种喜欢吃的人呢，就感觉吧，隔三差五就得来一碗啊。尤其是像这样的下雨天，觉得自己胃口不好的话呢，就更想吃一点
0: 酸
1: 辣酸
0: 辣的
1: 、对吧？简直欲罢不能。
0: 你知道吗，你现在说完之后我现在就已经开始饿了，因为我今天中午只吃了个面包啊、晚上好想吃螺蛳粉啊。
1: 但是不爱的人可能就会觉得闻到味道都退避三舍啊，直呼啊，臭到不行啊。
0: 是的，因为我以前也很喜欢吃螺蛳粉，我在大学宿舍吃螺蛳粉的时候，我跟舍友他不爱吃，
1: 让你出去，
0: 我跟另外一个舍友，我们俩每天都蹲在那个阳台那里吃螺蛳粉。
1: 哦，是的是的，确实是在一个寝室里面也是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啊。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说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会上瘾般的爱上吃螺蛳粉呢？我感觉不仅仅是因为口味的问题，
0: 我觉得就是它太好吃了。我觉得世界上就两种人，爱吃螺蛳粉的人和没吃过螺蛳粉的人。
1: 很干脆，很直截了当啊。那其实呢，吃螺蛳粉我们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聊一聊啊，也就是说从中医的角度来剖析，螺蛳粉其实是有大妙用的。
0: 这样吗？为什么会那么多人爱上螺蛳粉呢？
1: 说到螺蛳粉的由来呢，还得要从唐代说起来。因为之前有一个大文豪叫柳宗元，他当时是贬到了柳州嘛。那个时候就说也是

0: 正值湿热的夏季，那柳州它离哦，他柳州的螺蛳粉很出名，
1: 对啊，柳州螺蛳粉就是柳州的，
0: 对，
1: 柳州螺蛳粉。
0: 我刚突然就想岔了，我说哎，他是不是贬到湖南去了？哦，那时候是永州，他现在是贬到柳州。
1: 永州，
0: 然后因为、这个、
1: 永州是雪鸭吗？
0: 是，对，
1: 好好吃啊！
0: 还有他们
1: 那个吃货的节目还没开始跟大家科普螺蛳粉呢，就已经讲到永州雪鸭了。
0: 是的，是的，因为长期的这个舟车劳顿啊、心情低落、水土不服呢，加上当地这个湿热的气候呢，是让柳宗元食欲不振啊，身上还长了很多的疖子。所以说当地的管家看他这样呢，便采用了当地的一些建议啊，就说用紫苏还有八角去炒一些螺蛳，然后熬了一碗汤。那柳宗元在喝了这碗汤之后啊，也是感觉到身体很快就恢复了，所以说他就去找医书上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效果。原来是说啊，在这个紫苏八角本身呢会有一些去除湿热的作用，然后呢如果再加上一些干米粉、砂仁、山奈等等呢那会它效果就更加好了。所以说后来
1: 说这个螺蛳粉还有药用价值是吗？
0: 没错啦，
1: 所以说原来越多人爱上螺蛳粉，不仅仅是因为口腹之欲啊，还有一点就是你的身体可能需要螺蛳粉了啊。
0: 没错，只要到一些比较脾胃不舒服或者肝气不通畅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反而是需要来一点这样的重口味的螺蛳粉来帮助自己来消化掉，去疏通掉身体的一些
1: 郁结，
0: 对，然后达到一些平衡感。
1: 好神奇啊，没想到螺蛳粉有这个妙用，那我今晚要再去吃一次啦。
0: 是的，
1: 那个螺蛳粉配料呢正好可以帮助我们身体啊疏通和平衡啊，起到开胃的作用。你像里面最经典的这个辣椒油，可以开郁发散，可以能够唤醒我们的气机，
0: 还有酸笋还酸豆角等等啊，也是可以平衡肝火啊。
1: 还有清热的这个螺蛳汤底能够利水祛湿，能够调动我们的这个肾阳啊。我真的没想到还有这个米粉能够滋补我们的脾胃，我一直觉得这个螺蛳粉是垃圾食品，你知道吗？没想到从中医角度来看的话，其实这个螺蛳粉居然是一个好东西。
0: 但是呢咱们都说啦，什么东西都是必须要有一个度，对不对？我们不可能说我们爱吃什么就每天猛吃。
1: 对，
0: 如果说你也是很喜欢吃螺蛳粉的朋友呢，那其实在每周吃上一两次，享受它带来的那份痛快和满足就好了，千万不要每天都吃哦。
1: 是的，是的，我们上次去吃的那个在我们单位附近的那个螺蛳粉呢，我们上一次也是排了蛮久的队的，
0: 生意好。
1: 听我们的同事说啊，他前几天想去吃，然后排队太长了，他又没有去吃成。我觉得可能通过这节目之后，可能越来越多人要去吃这个螺蛳粉了。
0: 是的，是的，也就在桥西四路啊一家，反正你走到那个地方，你就可以看到远远的看到他那个店
1: 大排长龙。
0: 对，红红火火的，也是口味确实也不错。
1: 是的，是的。好了，那么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29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啦，我们明天同一时间跟大家不见不散。
0: 那接下来还有更多好听的节目，请大家持续的锁定关注博罗电台。
1: 好了，拜拜。

0: 接下来您将听到新农村天地。
1: 昔日
2: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未来
3: 守护好绿水青山，留住乡情乡愁。
1: 我们低头耕耘，也抬头看天，我们不忘来处，也向往美好。1073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新农村自有新天地。
4: 开绚烂之花，接丰硕之果，你所关注的三农资讯尽在新农村天地。各位好，我是亮亮，欢迎您持续锁定博罗电台收听新农村天地节目。本期新农村天地节目带大家走进泰美罗营村，了解一片茶叶串起农文旅，绿美乡村引客来的新农村故事。在泰美镇罗营村，层叠茶园满目青翠，客家农家小院整洁雅致，平坦村道串联起产业节点与居民院落。依托象头山优良生态资源，罗营村以百千万工程为总抓手，做强茶产业，做旺乡村旅游，做优人居环境，走出一条生态优、产业旺、村民富的农文旅融合振兴之路。作为泰美镇优质茶叶核心产区，罗营村的茶园坐落于象头山国家自然保护区腹地，生态条件优越。今年茶园推出集采摘体验、科普教学、手工制作、品鉴于一体的茶文化沉浸式体验项目，游客在专业讲师的引导下识茶、泡茶、品茗，感受传统茶文化的魅力。茶园负责人刘环红：
5: 我们平时都会开放这个体验采茶跟制茶，还有这个茶文化知识，之后大型节假日呢，就会日常散客来到这里直接报名就可以去参加体验。
4: 据介绍，茶园客源以深圳、东莞、广州等地的游客为主，随着村里配套设施持续完善，茶园文旅业态不断丰富，现场购茶销量已远超线下茶庄销量，茶园用工需求持续扩大，广泛吸纳了本村及周边村镇的劳动力。目前村内两家茶企依托优质生态资源培育高山生态好茶，已成为茶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支柱产业。茶园负责人刘焕红：
5: 然后我们的茶叶的做出来的口感会很清甜，滋味很纯正，因为交通方便了，然后我们茶园自带景观，就是有樱花、有萤火虫这种景点的时候，很多游客自行就会来到我们茶山游玩观看。
4: 茶叶的兴旺带动了村内乡村餐饮和民宿的兴起，返乡青年朱梦华创办的农家小院便是罗营村文旅配套升级、青年返乡创业的典型代表。农家小院负责人朱梦华：
6: 我们家生意来说，就多了也应该有一半的这样的客人，做一些比较有特色的，能吸引到游客的，为我们家乡带来一些客源嘛。反正就交通便利了之后，这里完全就变了个模样了。
4: 目前罗营村已有13家农家乐、3家小型民宿，还有一家民宿即将运营，乡村吃住一体化配套体系逐步完善。产业蓬勃发展的背后是村容村貌与基础设施的改善升级。自推进百千万工程以来，罗营村持续发力整治人居环境，并完善道路交通、亮化照明、河道治理等基础设施，让村民的生活品质大幅提升，乡村宜居宜业的底色愈发浓厚。村民：
7: 之前也就板茶套，就给弄个松茶套咯，给弄通的把松通的就肯定流量没多咯，特别是热天的时候，好多餐饮啊，带个细节来搞事啊，那火力的水又清又亮又凉爽，很想出天天咯，比外面很好很舒服，满天连空调都不坏。
4: 为持续放大乡村发展优势，拓宽村民增收渠道，罗营村积极探索村企合作发展模式，全力规划打造标准化助农服务中心，帮助村民更好售卖农产品。同时将打造多品种特色采摘体验、河道休闲观光等沉浸式游玩项目，丰富乡村文旅体验业态。泰美镇罗营村党支部书记朱瑞阳：
8: 下来我们统筹村里这些农家乐、茶园、民宿一条线去经营 开发好我们旅游线路，再打造新徒步路线，一起去结合性我们整村的运营，吸引周边的游客来村里游玩。

0: 以上就是本期新农村天地节目，和大家走进了泰美镇罗营村，了解了一片茶叶串起农文旅绿美乡村引客来的新农村故事。想要了解更多的三农资讯，想要了解更多新农村的蜕变，尽在新农村天地节目，下期我们再会。
1: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守护钱袋子》，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金融事务中心、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二集。
2: 王阿姨，我是张经理啊，那个投资您追加吗？哎，我跟您说啊，我可是给您留了额度的呀。
3: 我不投了，有人跟我说你们是骗人的，你把之前的20000块退给我。
2: 哟，您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咱们合同啊可是写得很清楚的，未满一年不能退，提前退呢他是要扣您的违约金的。
3: 你还在忽悠人，你们公司根本没有金融牌照，就是非法集资。
2: 我们是有营业执照的，你这实在要退呢，至少要得等3个月。
3: 怎么办呢，小帅？那可是我的养老钱。
4: 王大妈别慌，这种情况可以通过打110的电话报警，同时你也要留存好与对方的聊天记录、通话录音、转账截图等信息，方便后续配合工作人员调查。
3: 但是刚才王经理说有他们公司营业执照，有用吗？
4: 营业执照不等于金融牌照，吸收存款、理财投资属金融业务，必须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许可，普通公司没有资质。
3: 哎呀，这之前转账的时候我发现他让我转的是个人账户，这是不是也有问题呀？
4: 这是致命陷阱，正规投资只走企业对公账户，要求转私人账户100%是诈骗。
3: 还有消费返利、境外投资股权，这些也是骗局？
4: 全都是。以看广告赚外快、境外投资、私募入股、慈善互助为幌子集资，街头发理财传单，专门拉老人开讲座，要求转入个人账户，均为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明确排查的违法情形。
5: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典型非法集资活动四部曲，大家遇到这些套路要警惕。第一步，画饼，非法集资人会编织一个或多个尽可能高大上的项目，以新技术、新革命、新政策、区块链、虚拟货币等为幌子，描绘一幅预期报酬丰厚的蓝图，尽可能吸引参与人眼球。该行为本质是虚构投资项目，对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解释中第一条第三项，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实物、股权等方式还本付息或者给付回报，具备非法集资的虚假性特征。第二步，造势，利用一切资源把声势做大，非法集资人通常会举办各种造势活动，组织集体旅游、考察等，赠送米、面油、话费等小礼品，故意把活动选在大型会议中心、礼堂进行，其场面之大、规格之高极具欺骗性。这种通过公开活动、线下推广向不特定对象宣传的方式，对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第一条第二项认定的非法集资公开宣传特征。第三步，吸金，想方设法套取你口袋里的钱，非法集资人通过返点、分红给参与人出现可观的收入，使其相信把钱放他那儿不仅有甜头，集资金额越滚越大，承诺固定返点、高额分红属于非法集资核心要件中的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违反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二条规定。第四步，跑路，非法集资人往往会在吸金一段时间后跑路，或者因为原本就是庞氏骗局人去楼空。

0: 或者因为经营不善致使资金链断裂，集资参与人遭受惨重经济损失，甚至血本无归。此类携款逃匿、无法返还集资款的行为，若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将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92条规定的集资诈骗罪，依法将被追究刑事责任。共建美丽庭院，助力绿美博罗，致全县广大家庭的倡议书。全县广大居民朋友们，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共同助力绿美博罗生态建设，值此绿美行动深化推进之际，我们诚挚向每一个家庭发出倡议，让我们以庭院为画布，以双手为画笔，共同描绘推窗见绿、家风传美的幸福图景，为子孙后代留下生机勃勃的绿色遗产。一、美丽庭院，守在净化。让我们即刻行动，清理庭院内外的每一处卫生死角，将垃圾归位，让杂物有序，定期清扫落叶杂物，规整生活用品与农具，让干净整洁成为庭院日常风貌。您会发现，这不仅是对环境的呵护，更是对我们健康生活的守护。二、绿化为庭院注入生机。广大家庭可充分利用庭院的每一寸空间，将绿化与庭院功能分区相结合，用绿植装点围墙，用花卉点缀窗台，让庭院成为一幅立体的山水画，让家园成为一处赏心悦目的风景。您会发现，当孩童在榕荫下聆听家训，当归雁在门楣上筑起新巢，庭院里的每片绿叶都将化作传承的密码，见证勤俭仁爱睦邻的家风生生不息。三、凝聚绿色共建向心力。广大家庭要积极参与我为庭院种棵树、美丽庭院我先行等活动，邻里之间可互换花卉苗木，交流种植经验，形成家家种绿、户户赏景的良好氛围。您会发现，以万千庭院为星火，将照亮整座城市的四季。广大居民朋友们，当我们在庭院埋下种子，种下的是孩子眼中的星辰大海；当家庭携手守护绿意，传承的是文明延续的生命密码。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从种一棵树、栽一盆花、添一处景开始，齐心建设美丽庭院，携手参与乡村绿化，为绿美博罗生态建设添砖加瓦。
1: 房前屋后扫一扫，庭院整洁心情好，种花种树种希望，清脏清乱清烦恼。
2: 野外用火先审批，违规失火必担责，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记心间。

0: 聆听博罗，
1: 乐享生活。
0: 博罗1073，
1: 悦在耳畔，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痴情我不敢。

0: 整间时间下午四点了，整间吃一会就要下班了。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一周要闻。今天一周要闻的主要内容有：博罗县17届人大常委会第54次会议召开，县领导到长宁镇调研红脚艾产业发展，博罗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嘉年华启动。下面请听一周要闻的详细内容。6月23日，博罗县17届人大常委会第54次会议召开，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田玉东主持会议，副主任李林、邓东方、潘艳梅、陈灿林、王海平以及常委会组成人员参加会议，县委副书记、县长邱志彪，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候选人马义成列席会议。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博罗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钟伟恒辞去博罗县第17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请求的决定草案，县政府关于提请审议范志军等同志职务任免的议案，并表决通过有关人士任免事项。田玉东为新任命人员颁发任命书，并举行宪法宣誓仪式。会议还听取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博罗县2026年县镇两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工作安排意见草案，关于提请审议任命邓东方等为博罗县选举委员会组成人员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任命各镇选举委员会组成人员的议案。全媒体记者张建林报道。
3: 近日，县委副书记刘林到长宁镇专题调研红脚艾产业发展情况，县农业农村局、县中医药产业促进中心、长宁镇相关负责人参加活动。调研组一行先后来到红脚艾种植基地和产业园区，实地查看植株长势与标准化种植管理情况，详细了解育苗技术、采收加工、产品开发及市场销售等全产业链发展现状。刘林强调，要完善种植技术规范与质量标准，稳步扩大种植规模，夯实产业发展基础。要深化产学研合作，延伸产业链，提升附加值，推动产业向精深加工升级。要做好中医药加文旅康养融合文章，挖掘鲍菇爱文化内涵，打造特色康养体验项目，为罗浮山打造世界级中医药文旅康养目的地筑牢产业根基。据了解，我县近期出台罗浮山打造世界级中医药文旅康养目的地3年行动方案，明确初步构建中医药种植加工体系的阶段目标。红脚艾作为博罗特色南药代表，是落实3年行动方案壮大中医药产业的重要抓手。全媒体记者薛亚虎报道。
2: 6月23日，玩转非遗，继承古今，博罗县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嘉年华启动仪式在广东省技师学院举行，县委常委、副县长吴德海参加活动。仪式上，县文广旅体局与省技师学院签订非遗共建战略合作协议，未来将在非遗课程共建、传承人才培养等多方面合作。博罗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站、广东省技师学院工作站揭牌，多位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获颁聘书。吴德海在讲话中指出，广大非遗传承人既要守住传统技艺的本源底色，也要主动贴近青年、贴近校园，让老技艺焕发新光彩。省技师学院要用好非遗工作站平台，将传统文化教育融入日常教学，引导青年学子主动承担起新时代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时代使命。仪式结束后，与会人员参观了传统手工技艺、传统美食等集中展区，近距离感受传统文化魅力。本次活动由县文广旅体局和省技师学院联合主办，以校园为传播载体，
4: 以工作站为传承阵地，全方位推动非遗融入校园教育。接下来，博罗将持续挖掘本土文化遗产资源，常态化开展非遗进校园、进课堂、进生活系列活动，推动全县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事业再上新台阶。全媒体记者黄佩纯、张军健报道。
3: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一周要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春天，我在平山村以星空为幕，以帐篷为营，把日子过成诗。
1: 今晚篝火晚会，我给你读我给你写的那首诗吧。
0: 夏天，我在东江边看蝉鸣坠入热浪里，热气腾腾的日子里热爱万物，
1: 听到了吗？
0: 秋天，我在观音阁收割一片金色麦浪，稻谷飘香满载而归。
2: 丰收了，
1: 丰收了，该吃饭了。
0: 冬天，我在罗浮山误入童话冰雪世界。
3: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

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3伯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0: 哎，老伴儿，今儿闺女过生日，我去买她最喜欢的蛋糕。
1: 下这么大的雨，小心啊！
2: 喂，妈，我从网上订的蛋糕一会儿就到啊。
1: 啊，你爸已经出门去给你买了。
2: 哎呀，现在网上什么都有，不早跟你们说过吗？
3: 科技发达的现在，你眼中的父母是不是都已经过时了？其实他们也很想跟上这个时代。
4: 还是老爸最疼我，路上小心点啊，等回来我教您从网上买。
5: 小时候啊，女儿总夸我是超人，现在老了。
3: 帮他们融入这个新兴世界，让他们一辈子都做你的超人。
4: 爸，你真棒。

0: 春天，漫步在秀丽的罗浮山，尽情呼吸那满含负离子的清新空气。
1: 夏天，走进东山森林公园，捕捉碧绿荷叶间那亭亭玉立的荷花。
2: 秋天，探访古韵的徐田村，徜徉在一望无际的金黄稻田中。
1: 冬天，置身于熙熙攘攘的街头，体会冬日特有的人间烟火。
3: 在博罗，四季流转皆是好时节。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在东山森林公园，我们听过虫鸣鸟叫，
1: 孩子，你听，
0: 也见过阳光慷慨地为这座城市镀上一层金光。在罗浮山下，我们也尝过焦脆清香的瑶姬，甘甜多汁的荔枝，让味蕾得到满足。
1: 香好甜呐、啊！
0: 人生海海，
2: 人生海海，
0: 尽管忙忙碌碌，
2: 尽管忙忙碌碌，
0: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2: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0: 走吧，去看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FM 107.3博卢人民广播电台，发现美，
2: 发现美，
0: 传播美，
2: 传播美。

0: 上。时间每一分每一秒的流逝，我们都在这座城市不断的行走，也许行走的方式各有不同，但是不变的是对生活的探索和向好的追求。 FM 107.3 博罗电台乐享家，与你一起探索生活，发现美好，追寻那个更好的自己。
1: 春夏秋冬与您同行，1073听天气，
2: 1073听天气。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55，欢迎您收听本时段的1073听天气，让我们来关注到我们的天气情况。目前呢，惠州全市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当中啊。虽然我们的这个龙舟水哦还在拼命的下，但是这个天气也是越来的越热了啊。今年的加长版龙舟水呢，已经于6月20号左右正式落幕了。但是由于今年的端午节较历史同期偏晚8天，所以呢，今年的这个龙舟水的时段呢，比往年会更长，从5月21号持续到6月20号。随着龙舟水的减弱和第七号台风米克拉的生成啊，所以说我们的华南地区呢正在从前汛期向后汛期进行一个过渡了。虽然说我们的龙舟水已经下线了，但是大家可以看到这两天还是在拼命的下着雨，但是后汛期的台风和强对流天气呢仍然需要我们密切的关注。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博罗未来一周的一个天气情况。预计未来一周呢，我县是一个高温炎热的天气为主，中间会有一个雷阵雨，局地伴有8级的一个左右的这个雷暴大风和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的天气啊。到了周三的话呢，这个天气会慢慢的变好一点，晴天间多云，午后局部有雷阵雨，26到35度。那么周四到周五呢，是多云间晴天有雷阵雨，局部雨势比较大，26到33度了。周末两天的话呢，是晴天到多云，局部有雷阵雨，天气比较炎热，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防晒了。而且大家要注意到我们的这个局地强降水和强对流天气带来的一些不利影响，还是提示到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在我们的出行当中呢，还是要记得携带雨具了。特别是要提示到大家车主朋友们，在我们的雨天开车的时候要小心，小心一点开哦，我们要注意一下我们的行车安全了。

0: 上五点啦，
1: 路上好多车呀，
0: 记得车让人哦。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3: 养殖有风险，政策来分担，保险让您笑开颜。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您的每一份耕耘。
4: 禁火令下莫侥幸，烧荒祭祀须合规，违法处罚不留情。
5: 齐心协力治理人居环境，共享农村整洁美好时光。
3: 全民动员，共筑消防安全防线，安全无小事，消防需牢记。
4: 退伍不褪色，不忘军人本色。青春汗水奉军营，退伍创业赛精英。为儿女参加医保献一份爱心，为父母参加医保献一份孝心。看病花钱不犯难，医保帮你渡难关。

0: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1: 哇塞，热乎的。
2: 一零七点三新鲜派，记得轻收哦。
3: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幺零七三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此前，委内瑞拉连续两次七级以上强震灾情持续发酵，大量房屋、道路损毁。中国外交部表态，中方愿根据委方需求提供救灾物资与人道援助，驻委内瑞拉使馆持续值守，为当地华人提供应急帮扶。国内方面，2026年全国高考陆续放榜，多地出现招生诈骗。教育部明确重申，高校不存在花钱补录、内部低分录取名额，所有正规录取均通过教育考试院官方系统完成。考生与家长切勿轻信有长保录取骗局，遇可疑情况可向教育部门举报维权。来关注娱乐消息，2026暑期国产动画电影集中定档发布会今日举办，12部原创国风动画集中官宣上映日期，影片全部采用本土原创美术与配音团队，主打传统文化青少年向叙事。来关注本地消息，2026年博罗中考将于6月30日至7月2日开考，交管部门对全县各考点周边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管制时段考点周边全面禁鸣，全天禁止货车通行，途经车辆减速绕行，送考车辆优先通行，请勿在校门口扎堆停放。以上是这一时段幺零七三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2026年博罗中考将于6月30日至7月2日举行。博罗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发布最新通告，中考期间将对博罗县考场周边道路实行临时交通管制措施。通告原文如下：2026年中考将于6月30日至7月2日举行，为确保考试安全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在中考期间将对博罗县中考考点周边道路实行临时交通管制措施。6月30日至7月2日，市民经过博罗中学初中部、博罗县第二中学、博罗实验学校、博罗县育英学校、博罗县荣成中学、博罗县启正中学、龙溪第二中学、元州中学、东江博雅学校、杨桥中学、荣成中学博东实验学校、石湾中学、博罗县京师汇城学校等中考考点周边道路时，禁止鸣喇叭，尽量绕行考场周边道路，对接送考生的车辆优先让行，要服从现场交警指挥，减速慢行，减少噪音。中考考点周边道路全天禁止各类货车通行，请货运车辆提前规划路线，远距离绕行各考点周边区域，严禁在考点周边道路停放、滞留、装卸货物，全力杜绝噪音及交通隐患，保障中考期间考场周边环境安静，道路畅通有序。博罗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2026年6月26日，交通管制期间，请广大驾驶员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注意文明驾驶，不鸣喇叭，并服从现场交警指挥，共同营造良好考试环境。预祝所有考生旗开得胜，取得佳绩。
1: 博罗大小事，一听天下知。博罗1073，用声音演绎精彩。
2: 时间每一分每一秒的流逝，我们都在这座城市不断的行走，也许行走的方式各有不同，但是不变的是对生活的探索和向好的追求。 FM107.3 博罗电台乐享家，与你一起探索生活，发现美好，追寻那个更好的自己。
3: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08，这里是乐享家节目，我是主播荔枝。那么接下来呢，继续到我们节目当中哦。接下来跟大家聊一下的这个话题呢，就是现在大家很多人可能都会养一些小猫啊、小狗啊，或者说自己看到家楼下的流浪猫啊、流浪狗啊，都会可能去喂一下。像包括在我们单位楼下就有一个这个小猫咪哦，很多流浪的小猫咪，然后看到我们同事也是非常的有爱心，他们都会给他们喂一些吃的。那么说到这些小猫咪、小狗狗之类的，大家可能就会跟一个话题离不开关系，就是这个狂犬病的一个风险啊。其实所有的哺乳动物呢，理论上都可能会有一个这个传播狂犬病的一个风险，但是风险的高低差别会很大。高风险的动物主要是有三种的，一个就是我们的狗啊和猫啊，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野生的食肉的哺乳动物，像什么狼啊、熊啊、浣熊啊等等，第三个就是蝙蝠了。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其实最经常的就是这个犬猫的抓伤咬伤，是人类啊得这个狂犬病最主要的暴露来源了。那么很多的家长都会担心啊，说如果小朋友碰到了这个小猫小狗，到底要不要去打狂犬疫苗呢？啊，以什么样的一个标准去打狂犬疫苗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如果说被猫猫狗狗咬伤抓伤之后，不要慌啊，我们先判断一下这个狂犬病的暴露风险等级。它不同的风险等级，它是有对应的一些处置的措施不同的啊。像一级的话呢，就是你接触或者喂小动物的时候，啊，被他们的这一个舌头舔一下。注意了，一定是要完好的皮肤被舔了一下，这种的话是没什么关系的，你只要清洗这个接触的部位就可以了，不需要再进行一些什么的处置。那么第二级呢，就是这个裸露的皮肤，如果说被轻咬或者说没有明显的出血的轻微抓伤啊、擦伤啊，这个时候呢，你就要用这个肥皂水和一定压力的流动清水来交替冲洗所有的咬伤和抓伤处啊，一定要冲洗15分钟，然后就近就医。 遵医嘱啊，全程接种这个狂犬病的疫苗了。三级暴露呢，就是单处或者说多处贯穿性的皮肤被咬伤或者抓伤，或者说你破损的皮肤被舔了，或者说开放性的一些伤口啊、黏膜啊被唾液或者说组织污染，或者说你是直接接触到蝙蝠的话呢，

你一定要去医院了。首先呢，可以用干净的布进行一个压迫的止血，同时呢要尽快的前往医院了，由医生进行一个伤口的处置，而且一定要依照这个医嘱哈，全程接种狂犬疫苗和合理的使用狂犬病被动免疫制剂。为什么会说的是那个全程呢？其实这个狂犬病疫苗我记得它是有分好几种的，有的是要打四针的，有的是要打三针的，你一定要全程接种下来呢才是有效果的。那什么时候什么情况我们是必须要去医院的呢？只要你的皮肤有破损啊，你就必须要去医院了啊。如果说你是没有出血的那种轻微的抓痕啊、咬痕啊，也是可能有中招的啊。还有假如说你的伤口在脸上啊、手指上这些部位，它的神经是比较丰富的，距离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会更加接近，所以说这个病毒侵袭的速度会更快，所以一定要重视起来。还有就是被野狗野猫抓咬，家养的动物呢可以追溯到这个动物的接种疫苗史，但是流浪动物啊，它的一个健康状态是不确定的，风险相对会比较高。所以说其实还是想说，遇到一些流浪的小猫小狗啊，我们可以就是尽量的不要靠近，不要去抚摸，因为你很就是你不知道他们到底他的一个健康状态到底是怎样的，所以说你去触摸他们的话风险是会比较高的。还有一个就是打疫苗的时间了，可能说你打这狂犬疫苗的时间就是一定要越早越好，但是晚打也是有意义的啊。很多人以为说一定要在24小时内接种这个疫苗，但其实过了几天再接种这个疫苗也是要一定要去接种的啊，不是说哎我过了24小时了没用了我就不接种了。这个狂犬疫苗呢应该越早接种越好，但是伤后超过24小时再接种的话也是有效果的哈。正确的做法就还是在路上啊，遇到一些流浪的小猫小狗的话呢，咱们还是要尽量的不要去接触了啊，避免被咬伤。

0: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1: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0: 天气不好吗？
1: 没有。
0: 那就不说。
1: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0: 你有吗？
1: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0: 那就不说。
1: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0: 有吗？
1: 有。
0: 那就可以说。
1: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0: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1: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0: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1: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0: 好吃就会好卖。
2: 诚实才能成事。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18，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个事情，非常的有趣哦。刚刚刷到这个很搞笑的事情，就是大家平时可能都会用洗衣机洗衣服嘛，但是用完洗衣机之后，你是直接把我们的洗衣机的门关上吗？通常我都会给它留一条缝透透气，因为我觉得那个洗衣机放在阳台嘛，它会被晒，然后呢它里面的气体就会有点臭，我会微微打开一点。然后网友就说到了，用完洗衣机啊是千万不要关门的啊。这一点呢应该向四川的朋友学习，一生不惧严寒酷暑，一定要透气通风。四川的朋友是吗？他们说四川的朋友啥都是要透气的啊。四川的朋友说，我的微波炉、洗衣机、电饭煲现在都是打开透气的，只有我们的马桶盖是盖起来的，还有泡菜坛子是盖起来的。是的，因为你用完洗衣机之后不关门呐，就是那个关上了的话呢会臭臭的，因为它是那种阴干的味道啊。所以说洗衣机刚洗完衣服呢，它的一个内部比较潮湿，非常有利于这个微生物的繁殖，很可能啊会污染下一次洗的衣物。所以说最简单有效的方法就是你洗完衣服之后一定要保持这个洗衣机盖子打开的状态啊，微微打开也行，这样的话呢能够保证这个洗衣机内桶有时间是用来自然风干，来降低霉菌繁殖的可能性。所以说你不用去买一些什么洗衣机的东西啊，那些粉啊，那些什么清洁剂，你就每天洗完衣服之后记得一定要把洗衣机的那个门那个盖子微微打开，让它里面的那个空气啊可以就是微微的干一点。如果说你想要衣服洗得更干净的话呢，最好每到三个月到6个月之间呢拆机来清洁检查一次。但是有个很搞笑的事情，这个网友他说在广东只要你敢透气的话呢就会有这个双马尾进去啊。双马尾大家知道是什么吗？双马尾就是我们的这个小强啊，说只要你敢把这个洗衣机打开的话呢，那小强就会钻进去了，会从其他缝隙钻进去给你一个惊喜。那么这个说到也有点道理啊，为什么在咱们的广东咱们可能用完一些东西是一定会顺手把它给关

0: 安好盖好呢？是因为我们真的很担心有这个小强。时间呢也是来到了下午的5:21，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路况信息。马上就要接近我们的下班高峰期了，我们来看一下博罗的路况情况。
1: Hello， 小伙伴们，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的10073路况信息来啦，有请当当主播为你人工播报。
0: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22，我们来关注一下博罗的路况信息。那么我们来看到，根据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显示，在目前博罗拥堵的道路当中，有拥堵的道路有这个矮岗路北向南，从上博路到东山路拥堵247米。再看到东苑大道西向东，当前为缓行路段，缓行101米。接着来看到工农路南向北建新路附近，当前为缓行路段，缓行113米。以及关注到新丰路北向南长兴路附近，当前为缓行路段，缓行83米。最后来关注到金阳大道西向东金一路附近，当前为缓行路段，缓行77米。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由当班主播荔枝为您播报。不知道此时此刻咱们博罗的有没有在下着雨呢？因为我坐在直播间里面，只能看到天气是阴阴沉沉的哈，没有看到外面我们到底有没有在下雨的一个情况。还是要提醒到我们的各位车主朋友，在雨天出行的时候注意到行车安全。

此情我步步眼。

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是王菲唱的这首主角，哎，我没想到原来王菲她会唱一个这个方言的一个歌曲，听到还是觉得蛮震惊的。好了，时间也是来到了我们下午的5:28，今天的乐享家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荔枝，那么明天同一时间跟大家不见不散，接下来有我的同事小雪给大家带来下班很可乐，请持续关注 FM107.3。 那么在周一的下班的路上有小雪给大家陪伴，今天周一感觉时间过得非常的久啊，什么时候才能到周五呢？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现在嘛，我又多了一个身份，文明实践宣讲员。多了一个身份，也就多了一份责任，那就是让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人心，透过电波让新思想传入群众耳朵。当然，你也是重要的参与者哦。
1: 用声音传情达意，对四季温暖回应，双向奔赴，让电波代替我们回答。你好，我是连江电台的林木子，你正在收听的是 FM107.3 博罗电台。

0: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助安全。
1: 保守国家秘密，为国为家为自己。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获取持有国家秘密载体。
2: 抵制高息集资诱惑，理性选择投资渠道，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打击非法金融，共建和谐社会，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3: 清晨推开窗，风里飘着罗浮山的草木香。
4: 傍晚时分，收音机里刚好传来熟悉的声响。
5: 嗨，大家好，这里是博罗电台。
4: 我们会给早起赶工的您念段暖乎乎的文字，
3: 也会在晚高峰给堵在路上的你放首轻快的歌。
4: 街坊阿姨问的菜市场最新价格，
3: 学生在关心的周末活动，
4: 我们都记在小本本上。从铁炉巷的竹椅旁到商业街的写字楼窗，我们总在你常待的地方。
3: 你看那东江的水慢慢流，我们的声音跟着晨光晚霞陪你走日常的路，
4: 不用刻意找，打开收音机调到熟悉的频率就好。
3: 博罗的事，你的事，都是我们要聊的事。这里是惠州博罗电台，用声音陪你把日子过成喜欢的模样。

0: 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1: 哇塞，热乎的
0: 一米七点三新鲜派，记得轻收哦。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此前，委内瑞拉连续两次七级以上强震灾情持续发酵，大量房屋、道路损毁。中国外交部表态，中方愿根据委方需求提供救灾物资与人道援助，驻委内瑞拉使馆持续值守，为当地华人提供应急帮扶。国内方面，2026年全国高考陆续放榜，多地出现招生诈骗。教育部明确重申，高校不存在花钱补录、内部低分录取名额，所有正规录取均通过教育考试院官方系统完成。考生与家长切勿轻信有长保录取骗局，遇可疑情况可向教育部门举报维权。来关注娱乐消息，2026暑期国产动画电影集中定档发布会今日举办，12部原创国风动画集中官宣上映日期，影片全部采用本土原创美术与配音团队，主打传统文化青少年向叙事。来关注本地消息，2026年博罗中考将于6月30日至7月2日开考，交管部门对全县各考点周边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管制时段考点周边全面禁鸣，全天禁止货车通行，途经车辆减速绕行，送考车辆优先通行，请勿在校门口扎堆停放。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有种落翻落嚟
1: ，run。
2: 下班我要烧烤火锅麻辣烫。
3: 下班我要运动 K 歌
1: long leg long。
2: 下班的感觉到底有多爽？就好像是大汗淋漓的时候，突然间喝下一杯冰镇的可乐，然后还不忘打个饱嗝。上班好好工作，
3: 下班好好享受，卸下疲惫，燥起来吧！
2: 下班很可乐，我要。

9:40，欢迎您在这一时刻继续的锁定到调频1073，这里是下班很可乐，我是小雪。刚刚跟着歌声一起了一下。6月29号星期一的晚高峰，此时此刻各位小伙伴行驶在哪段出行的路上呢？现在目前应该是变成小雨了，在刚刚来这个单位的路上就是瓢泼大雨啊。赶紧赶紧的，我们抓紧时间，赶紧的这个回到家中啊！今天我们的晚高峰呢，如果说是这个路途当中遇到这个天气，现在是一个雨天的情况下，我们要再次提示到我们的司机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到行车安全，在安全的前提下再来参与到今天的节目互动。雨天道路湿滑，也提示各位小伙伴一定要注意到行车的这个车距啊，道路湿滑。希望今天节目依旧伴随你在下雨天的回家路上一路的好心情。

I'm just doing tap 这首歌曲在10:43，欢迎您继续的时候在调频1073，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正口腔冠名播出。德正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女主。是的，我们在今天呢要呼吁各位小伙伴在安全的前提下再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啊。如果是不是这么的方便，或者说路况比较复杂的话呢，不用来参与节目都是没有关系的。我们很多小伙伴都是在红绿灯的时候发送信息，雨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到行车安全，安全才是最重要的哦。来看看今天要在节目当中跟各位互动的游戏是什么。今天我们要来互动的是一个系列，这个系列我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孩子系列。就是 baby 孩子的那个小朋友，孩子婴儿那个孩子啊。今天早上在早高峰的时候我们有分享方言之美，是不是？那刚说的这个孩子又让我想到方言这个事情，因为呢我们今天早上有分享说方言之美，你比如说像现在这个雨天打伞，在我们四川的方言呢就非常的美，有一个方言词叫撑花，它就是撑起了一把小伞，你撑的这个伞在这个街上五颜六色的，就像一朵朵小花一样，是不是？然后像现在此时此刻是这种小雨，那么又叫滴露哦，滴星滴星滴星，就是非常非常唯美的一些词。而且这个是河南的方言，当瓢泼大雨的时候你们知道叫什么吗？叫白雨。白雨这个方言呢其实在很多地方都有，你包括四川也有，叫这个甘肃啊也有它的方言，在这个就是把大雨叫白雨。为什么叫白雨呢？因为你看这个瓢泼大雨在今天中午的时候它下出来就是白茫茫的一片啊。在苏轼的6月27日《望湖楼醉书》当中就有写到，黑云莫翻云遮山，白雨跳珠乱如船，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意思了。所以刚刚我一说到孩子，你知道我又想到一个方言，因为我们四川呢，我们四川话把这个孩子就是我们的穿的这个鞋。但是在普通话的这个方言普通话当中它就是小孩的意思，是不是？所以今天我们要跟各位一起互动的就是孩子系列。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来听听第一道题目。

0: 我觉得这个系列有可能我们有一到两道题曾经有出过啊。如果说有之前有猜过的小伙伴可以忽略不计，那如果说没有猜过的小伙伴可以来猜一猜，因为今天都是孩子系列。今天的第一道题，请问天的孩子叫什么呢？天就是那个天空的天，孩子就我们刚说的 baby 啊，那个孩子不是鞋啊。就我每次一叫孩子，我的脑海当中就会自动的就想到，哎，是我们四川的方言，就是鞋。天的孩子叫什么？今天都是谁谁谁的孩子叫什么，所以叫孩子系列。初心说，小雪能不能放一首主角呀，刚刚听了一遍好好听啊。初心明天早上来送出好吗，因为我们晚高峰一般不点播歌曲的，然后呢那个早高峰的时候可以来点播，明天早上来为你送出这首主角好不好。其实主角我们之前在早高峰好像有分享过，晚高峰一般是不来点播歌曲的，但是早高峰的时候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我们是欢迎大家来点播你想要听的一些这个音乐啊。猫熊发了一个答案，说天子，不对不对，猫熊，天的孩子叫什么？还蛮顺的，天的孩子叫天子，不是不是不是。怎么跟大家来提示一下呢？天的孩子，你就想想孩子一般那肯定就是谁谁谁生出来的，是不是？往这个方向去想一想，往这个方向去想一想。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新闻表情包，那么在全新的一周，今天我们的直播主题是有全新的一周，又是活力满满的一周，又是活力满满的一天。看看今天有哪些最新的资讯跟各位一起来分享。一周有七天，今天明天和后天晴天雨天多云天，一天有24小时，有时高兴有时不高兴。新闻表情包，让我猜猜，此刻你是哪个表情？猫熊说啊，晚上只唠嗑，早上才点歌。早上呢也是要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因为呢我们早高峰也有一些要分享的一些话题。你比如说早高峰的时候一般会在后半段跟大家分享一些文学之美，中文真有趣系列之。其实我觉得还蛮多的一些听友还蛮喜欢小雪分享的一些就是所谓的文化好友区系列啊。像我们今天早上就分享的是方言之美，就我看到有一些在网络上面啊，就很多一些网友们他们也是会觉得说，从来没有想过自己的所在的这个地域的方言会这么的美，因为你用方言讲出你的那个，你比如说像我们四川话讲这个称花，四川方言叫层花，你就会觉得它其实还是会有一点点这个土土的这种感觉，是不是？但是你一把它放到这个文字上面去看的话，或者你用普通话念出来的话，就非常的唯美，而且非常的形象。你看，已经蹦出四川话了。就是你打着这个伞，它就是像在那个雨中开的一朵朵花啊，所以叫撑花。还有我们刚刚说的低星就是小雨，白雨就是这个瓢泼大雨，还有昨天叫夜来，是不是？所以早高峰和晚高峰其实内容还是会有一点不太一样的地方啊。我们来看到雷梦说天线宝宝，天线宝宝不对。欧说天选之子，我们问的是天的孩子叫什么，你只需要回答孩子的名字是什么就行了，就是不用那么多天什么什么什么天。当然你可以解释一下为什么会是这个词。猫熊这个答案呢，我觉得有一点点接近，但是它并不是标准答案。后来它更新了一个，对，你更新的那个答案是正确的。初 心说天地不对，初心不是天地啊，天的孩子叫什么？我们今天都是孩子系列，我们下一道题跟大家先预告一下，海的孩子叫什么？都是跟孩子有关，只不过呢，哎，前面的这个定语不太同。我们在直播间的直播间下方啊，丽发了一个答案说天生我才必有用，他说是我，天的孩子是我还是你？不对，丽，这个但我觉得，但是你的这个答案是有点接近的啊，其实就是有点像这样的模式。哎，你想天的孩子是谁？你想谁生了他呢？天生我才，虽然它不是标准答案，但是大家可以往这个方向去靠一靠，它可能跟某个谚语啊、某个词语啊、某个成语啊有关系。刚我们说的啊，一定要在安全的前提下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因为小雪在直播间，我不知道现在天气外面有没有下雨，我刚在奔向直播间的这个从饭我们的单位的饭堂到这个电梯口基本上是没有雨的，但是现在不知道情况怎么样，也欢迎大家来分享你所在的最新的路况，如果说是天气情况比较恶劣的话，就不用参与到节目互动啊。HC 就是我们的神秘人，一直都不知道你到底是何方神圣。他说叫我才，不对，也不叫我才。悠悠鸭说励志。是什么呢？雷蒙说是皇上。然后我们来第二道题其实已经出了啊，其实我已经有点算是公布第一道题的答案了，刚刚我喊了一个听友的名字，但是我没有说对与否，就证明我不小心已经把他的就是嘴快就把他的答案已经念出来了。第二道题目大家可以继续来猜猜，这个就刚说的，刚刚是天的孩子是不是，然后第二道题是海的孩子叫什么？海的孩子叫什么？我们时间来到10:54，一条资讯都还没有分享啊！进入到今天的囧脸新闻。
1: 人在江湖飘啊，哪能不挨刀啊？

这般不太给力的天气，虽然说我觉得唯一的一个好处就是，哎，你的这个体感上没有这么的热了，是不是？但是呢，我觉得对于这个接下来的一个出行，包括这个周末，好不容易迎来一个周末，然后因为上个星期天这个大雨的一整天，把所有的计划都泡汤了。我们来看到今天的首先的九点新闻，就是跟天气有关。今年的首个登陆台风要来了，各位，或在本周后半段登陆华南沿海。我们来看到根据中央气象台的中期预报啊，在未来的十天，南海和西太平洋有一到两个台风或热带低压生成，其中呢有一个将可能会影响到华南沿海。中国天气网的气象分析师介绍呢，菲律宾

东洋面的这个扰动，未来可能会发展为台风，并可能会在本周后半段在我国的华南沿海登陆啊。后期呢，路径仍有不确定性，需要密切的关注了。统计显示呢，出台风喜爱扎堆登陆这个广东、台湾和海南等地，其中广东最受青睐。那么在过去的76年当中，有35年这个出台风是登陆广东，占到总数的46%啊。本周的后半段，今天是周一，那么我们也要提示到各位小伙伴，在这一周我们都及时的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虽然说这几天是要凉快一些，主要就是归功于这个雨水的功劳了。不过未来几天呢，到底这个形势，比如说台风的走势是怎么样，我们再持续的关注一下。今天是6月29号，我们来关注到从明天开始啊，到7月1号，全省大部分呢还是一个高温的天气，温度还是比较高的。后半段才会有这个台风的影响。那么在前面的这两天呢，依旧还是一个算是降雨的间歇期，就期间可能会有阵雨，所以呢刚好又恰逢是这个中考，所以考生也要做好应对这样的一个可能时而会有雷阵雨，时而呢天气有炎热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当中啊，温度都是在大概25到33度之间。来看到从7月1号开始呢，温度是在26到35度，7月2号是27到36度啊。所以我们要继续的需要防范的是局地的强降水和强对流天气可能对考生出行安全和考务工作带来的一些不利的影响了。我跟你们讲，不只是广东热啊，就是国外的一些地方也很热。我今天看到一条消息，就你知道中国的空调在欧洲的一些国家已经被哄抢一空，就欧洲的数百人因为高温甚至死亡。有在欧洲留学的一些留学生说，像在烤箱一般啊，近期呢这个极端的热浪也是席卷了欧洲多国。那在本周已经有数百人因为破纪录的高温死亡，热浪之下呢，中国空调在欧洲各大商场几乎被一抢而空啊。有消费者花了2天在全欧盟范围内去寻找了这个空调，跑了200多公里才买到了最后一台，然后这个价格还涨了100欧元。不少的欧洲网友自发的为中国空调发声，说称赞性价比极高，呼吁多多的进口。你比如说像法国西部的气温已经升至了43度，英格兰西南部的地区呢25号气温达到36度。本周席卷欧洲的热浪已经造成了数百人的死亡。在法国巴黎的留学生告诉记者，由于自己的房间是朝西南，他说每天回家就像是烤箱一样，而且入睡十分困难，夜里经常被热醒，甚至出现心悸的一些症状啊。所以有的时候一跟别人相比的话，你就会觉得哎呀，35度也是小意思了。

0: 我们稍后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么热的天儿，你知道就是我那天看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说有网友们各种方法都使遍了，就除了一些这个空调以外，当然也有人说，那为了这个合理的节能的去使用一些电器，那尽可能的就是有一时候可以不用一天到晚开空调，那怎么去解暑呢？除了风扇空调，你知道晚上睡觉的时候有人抱着那个冬瓜，最近抱着冬瓜睡觉可以就是降温，成为了一个热搜的话题。这个算是邪修的降温法吧。抱着冬瓜睡觉，有人甚至还给家里的猫猫狗狗也安排上了冬瓜。有网友在这个评论区表示说，这个方法好像不错，马上买一个试试看。然后我们来说说到底这个靠不靠谱呢？整点报时之后，也欢迎您继续回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了，妈妈说多吃饭才是好宝宝。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3: 一起走过博罗的街头。
4: 要矫正道德症，要种牙道德症，要美牙还是道德症，以德行医，以正治齿，德正口腔优惠来袭，自锁脱槽矫正只减3800元，贴面980元，全口美白580元，瑞士 ITI 种植5980元，升级全瓷冠，奥齿钛2980元，60岁以上。

0: 龅牙全年维护免费送，德政口腔一城三院博罗人自己的平价牙科，电台隔壁等你来，电话46332，46332，666-6332。
1: 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政口腔冠名播出。德政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2: Run.
1: 下班我要烧烤火锅麻辣烫，
3: 下班我要运动 K 歌
2: long leg long。
1: 下班的感觉到底有多爽，就好像是大汗淋漓的时候突然间喝下一杯冰镇的可乐，然后还不忘打个饱嗝。上班好好工作，
3: 下班好好享受，卸下疲惫燥起来吧。
1: 下班很可乐，我要

0: 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叫做《这世界那么多人》，原唱是来自莫文蔚啊，这个版本是改编过后的 R&B 版本，也就是有不一样的感觉。
1: 这世界有那么多人，人群里唱着一扇，
0: 也欢迎您继续在这时刻18:02继续锁定到调频1073，这里是下班很可乐，我是小雪，周一的晚高峰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

0: 本和原唱版本，你觉得哪个更好听呢？很多人都很喜欢里面的那一句歌词，这世界那么多人，多幸运我有个我们。这首歌呢，接着这首歌我们也预告一下，我们稍后会跟大家来分享，我觉得也很适用于这首歌的歌名啊，这世界那么多人，多幸运我有个我们。因为我们要今天在稍后要分享的就是京东的副总裁蔡磊，他同时也是一名渐冻症患者，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他是不是。最近呢，在鲁豫漫谈的这一档节目当中呢，鲁豫就采访了蔡磊和他的妻子。
1: 唱着一扇门，
0: 蔡磊和段瑞啊，应该是蔡磊背后的这个了不起的女性，就是他们两个能够相濡以沫的走到今天啊，包括他在患病以后妻子的不离不弃，还有妻子的一系列的细心的照顾，这背后有很多很多一些动人的故事，我们在稍后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话题。也欢迎您在18:07继续的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下班很可乐，我是小雪。那么在6月29日星期一的晚高峰，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了。
2: 上班的我风吹就倒，
3: 下班的我狗都追不到。
4: 下班很可乐，小雪邀您乐。
0: 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正口腔冠名播出。德正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答案说是万物，星少的这个第一道题的这个答案是对的，然后 Yuki 的这个答案骄子不对，也不对 Yuki。 哎，对了 Yuki， 我想问一下，上次你问我的那首歌我有跟你说，你有听到吗？我今天看到好像在那个粉丝群，我忘记回复你了，如果需要的话我在粉丝群稍后再回复你一下。就是那天他说要顶就是问那首歌的歌名，就是相依为命女生版的啊。今天我们的第二道题是海的孩子叫什么，第一道题是天的孩子叫什么，其实就是谁生了谁，然后呢它可能会是成语，可能会是一句谚语，反正就是都是你耳熟能详的词或句子。我给大家提示的方向，我觉得按照这个方向你可以猜后面的任何的孩子系列的题。欢迎各位在这时刻继续来想想海的孩子是谁呢。我们刚刚在整点报时前有说到关于大家解锁了一个今年的爆火的邪修降温法，抱冬瓜睡觉这个事儿啊，也有跟这个宠物安排上了，也有人说买一个来试一试，还有人问说这一定要冬瓜吗？西瓜行不行？那么抱冬瓜睡觉是不是真的有用呢？抱冬瓜睡觉看似新奇啊，其实这种方法在古代还真就有，曾经就有夏夜抱瓜眠，一诗为证。那在这个相关的专业的医师有介绍说，冬瓜带来的清凉感主要是两个层面，一个是物理层面啊，它本身含水量极高，就像是一个天然的水枕，人体接触这个冬瓜的表面，瓜体就能吸收一部分的热量，所以自带这种凉爽感。那从中医的层面来说呢，它又是性凉的，所以它确实有清热解毒的作用，但是呢它的这个性质是比较偏寒性的啊。那同样是瓜，有人说这个西瓜行不行，南瓜行不行，丝瓜行不行，那这个肯定就相对而言都是不是特别的合适啊。这个西瓜也是性寒的，含水量极高，但是你抱着这个西瓜，首先手感也不是特别好啊，它圆不隆咚的。其实冬瓜它是长条的，它比较符合咱们这个人体的这种感觉，你就是你睡觉的时候抱着那个抱枕，是不是也是长长的，抱着会舒服一些。相比这个丝瓜、西瓜、南瓜，冬瓜的性凉而不过寒，含水量会比较高，所以呢就是你一定要在所有的瓜当中选一个的话，那你还是选冬瓜吧。但 但是啊，但是抱冬瓜睡觉并非人人适合，一般不推荐，就是一般推荐不便开空调或者不便吹风扇的老人家、幼儿可以尝试一下。但是如果你脾胃虚寒，或者说这个阳虚体质的人群，这个冬瓜呢就要慎用了。而且呢，就即便是抱的话啊，或者搂着的话，你为着重是为四肢来进行降温，避免你的腹部直接的接触。那也就是说，其实这个冬瓜来降温，抱着它睡觉确实是有一定的作用的。今天晚上要不要就赶紧路过菜市场抱一个冬瓜回家？也可以说，小雪，你那天在电台已经告诉我了，我已经找到那首歌了，很好听，谢谢。那就好，那就好，因为有时候一信息太多啊，会忘记的。嗯，歪歪发来的答案是正确的，是的，是的，是的，海的孩子就是他。海的孩子是谁呢？刚说的谁生了谁，大概就是这个方向，要么是成语，要么是句子。哎，按照这个方向，各位再去想一想啊。关于这个系列其实还有好多题目，我们稍后又来出第三道题给大家。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疯狂吐槽吧。
5: 我妈又在催我结婚，
0: 每天加不完的班，如果可以我真的不想待在这里。
6: 这个月工资除了房租也就够我基本的生活。
0: 生活当中每天都有不同的事情发生，疯狂吐槽吧，抛出你的观点，如果可以的话你还可以唱出来。啊，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该你喽！疯狂吐槽吧。

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正口腔冠名播出。德正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我觉得任何关系都必须要 AA 制一下。真的，有一次我跟我表哥带饭，他给我转了30块钱，他微信转我30，我又不好意思收，结果过了24小时，这个微信自动把钱退回去了。你说微信是不是多管闲事啊？我不会退吗？我只是需要多点时间来衡量一下，我表哥跟那30块钱孰轻孰重。如果那个钱我自己退，我表哥至少还记着我，欠着我个人情。你说你微信退那玩意儿算啥，对吧？我表哥感谢科技的进步吗？我觉得微信不能这样，我觉得微信应该懂点人情世故。那个钱我一天24小时不收代表什么？你们想代表什么？代表我不想退，你就应该自动入账。

0: 李师傅，我们小区的变压器总是跳闸，怎么办呢？
1: 什么症状啊？
0: 就是那个哔哔哔，啪啪啪，滋滑，滋滋嘣，
1: 然后一个接头就掉了，保险烧坏了。
0: 这么厉害，一下就能猜出来是哪坏了？
1: 嘿，我干了十几年电工，有没有电？我一摸就知道。
0: 我现在处于一段比较卑微的关系，没有想到我能够迷一个人迷成这个样子，每天一睁眼就想联系他，问他欠我的5万块钱到底什么时候还。
1: 他是我最好的一个朋友，说遇到急事了要借5万块钱，我当时真的我身上只有3000多块钱，然后我就是用信用卡期限的方式借给他5万。这个事儿办的可以说很有魄力，但是没有智力，因为我俩关系特别好，在生活当中他总是带着我，教会了我很多，比如说信用卡提现。他当时跟我借钱的时候有点过于信誓旦旦的说，兄弟，这钱一个月要是不还你，我就出门让车撞死。哎呦我的妈！

18:16，我们来出今天的第三道题目。请问笔的孩子叫什么？就是那个写字用的笔啊，笔，神笔马良的笔，笔的孩子叫什么？我觉得作为一个四川人，我每次一叫孩子这个事情，我就会想到那个方言孩子，就是鞋子。就有一个笑话，就说有一个四川人，他的那个走在那个桥上，突然间他的鞋呢就掉到水里了，说哎呀，我的孩子落了，我的孩子落了。旁边的人说啊，他的孩子掉了，那还得了啊，说孩子在哪儿呢，水里也没有啊。然后这个四川人就说，他一直说我的孩子掉了，我的孩子。后来他说水里面只有你的鞋子，他说那个就是我的孩子。

我估计我们如果是四川的小伙伴啊，应该是能够秒懂这个孩子的这个方言的。我们刚刚有说借那首歌，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一个主题跟蔡磊有关。你知道就是在网上我看到一段我自己蛮感慨的一个网友的一段话，因为他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在最近鲁豫的这场漫谈当中，他和蔡磊的对谈里，他说我感受到了感我此言良久立的时刻，感我此言良久立，我们在早高峰的时候才分享了一下，也就是白居易和琵琶女他们相约的时候，就是白居易听到琵琶女弹奏的琵琶曲，然后就写出了这个琵琶行。然后呢，这个琵琶女向白居易讲述她的一些身世的时候，在那一刻白居易是动容和共情的，然后琵琶女就非常的惊讶，她觉得第一次人生有人能够懂自己啊，所以就有了这一句感我此言良久立。什么叫感我此言良久立？就是终于有一个人能够共情于你，然后能够读懂你，能够懂你的你要表达的一切。那蔡磊身患这个渐冻症，只能够通过眼动仪打字沟通，所以在鲁豫的那期的这个访谈当中，他一开始就介绍了，他说这一次的访谈啊跟以往任何时候都不一样，他说我进去要采访这个蔡磊，但是里面有两台摄像机，然后他说我全身必须要先消毒，完了之后呢，他说我和蔡磊之间要隔着一块亚克力板，就是透明的那个亚克力板，以及呢，他说这场这个访谈，我说一句话，可能要等很久，他才能够回复到下一句话，因为他必须要用那个眼球仪，来进行一个打字，也就是说，这个 AI 来识别到他认为他要打的这个字是哪些，就是那个方位在哪里，然后打敲出他想要说的这个话，他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所以他说整场的这个访谈其实都很安静，大概要安静，我问一个问题之后，大概要等一会儿，然后这个 AI 才能够将他要想要说的话给表达出来，我才能够继续的和他进行对谈。所以他因为患了这个渐冻症，只能够通过眼动仪来打字，一进去呢，他笑着打字说，这是您第一次采访一个全身瘫痪的哑巴。鲁豫想了想就回答说，人生总会有很多个第一次，谢谢你让我拥有这个第一次的体会。在采访途中呢，蔡磊开玩笑说自己命不好，是辛苦的命。鲁豫先是笑了笑，然后轻轻地说，老天选了我们是不是因为我们足够好。问到他想对年轻人说什么，他打了很长很长一段字啊，这段字呢也是让很多的年轻人都非常的共情以及受益匪浅。他说的，只要不放弃，四面八方都是前方，你觉得前方只有一堵墙，其实未必，低头看有路，侧身有缝，甚至你可以选择翻过去挖过去，前人没有走过的路不一定走得通，看起来四面楚歌，但是这个换个方向可能就是出口，所以折腾吧，趁年轻大胆去尝试那些看起来不现实的事情。所以有一些就这个打出这一段字的这个网友说，谢谢你让我记住了四面八方都是前方，首先是好好活着，只要不放弃，刚刚说四面八方都是前方。然后说完这一段，我们再来说说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关于就是在这个访谈当中啊，因为时间关系也不能够全部都跟大家来分享，因为时间也很长，他这个访谈节目

我们就挑一些重点来跟大家来说一说吧。我也建议大家去看看这个鲁豫漫谈，其实他每一期嘉宾我觉得都非常的棒。我们之前的节目当中也分享过好几期，包括采访这个易立竞啊等等啊，还有这个刘晓庆、范晓萱，我们都分享过好几期了。那这些年呢，蔡磊和段瑞啊，夫妻俩全力的去攻克这个渐冻症，很多朋友支持，但是也有人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声音。有些人会觉得说，人类200多年都没有攻克的这个难题，为什么在这对夫妻他们就凭什么这么自信能够攻克呢？可是现在有个最大的变数就是 AI， 有了 AI 呢，所有的基因样本的调研，还有这个药物的研发，所有的工作都会比过去几何倍的增长。所以其实在前段时间，蔡磊在 B 站发布的倒计时公益纪录片开玩笑说，这次渐冻症也许找错人了，它是一根非常难啃的骨头，并不是过去那些手无寸铁的病人，胜利似乎已经看见的曙光。相比于蔡磊背后的这个女性啊，他的太太段瑞同样是一个英雄，不可忽略的角色。如果没有段瑞的支持呢，当然蔡磊肯定也会干这些工作，肯定也会有很大的进展，但是一定没有现在的幸福和知足。因为蔡磊在科研上投入了全部，那所以家中的一切的重担全部都抛给了他的妻子。在采访当中，蔡磊自己也说，说网友对他最大的批评就是觉得他特别自私，抛弃家里的一切，投身到这个数百年都没有攻克的难题上。但是从整个人类进化，从整个社会文明进步的宏观大局来看，总得有人站出来，总得有人推进攻克的难题，才能推动社会继续的往前。所以蔡磊是英雄，段瑞也是英雄。在这次采访当中，有这个网友说很难得看到他的妻子哭了，因为每次看他的一些采访啊，都觉得这么难了，已经他一定得有情绪释放啊，可是这个女性却总是乐呵呵的对着镜头，面对观众好像生活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可事实是比她就是说她比任何人都难，除了这个蔡磊身患绝症之外，她还得负责筹集资金，自己带团队去干直播，还要负责找合适的研发团队，包括家里的孩子老人都是由她照顾。鲁豫看到她的时候说，她说她前一天晚上突然间肠胃炎，感觉整个人都快不行了，但是后来还是挺过来了，没有去医院。讲的时候他依旧是乐呵呵，觉得自己特别坚强。可是讲到他姥爷去世的那一段，段瑞就绷不住了，因为呢这个破冰驿站的事业他再也没有回过家去看望这个长辈们，一来是太忙没时间，二来他说也怕这个长辈问起蔡磊怎么样，他说直到姥爷去世他都不知道蔡磊得了渐冻症。当然了，段瑞觉得老人家不知道反而更好，可是他的突然离世让他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人生，就是手头现在做的事对于病患来说当然很有意义，可是呢顾大家而舍弃了小家是否是正确的选择。其实这个我觉得不是局中人真的很难去拼。包括段瑞曾经在采访当中提到说，不要看现在蔡磊已经全身瘫痪，连临时交流都是用的眼控仪，和普通这个夫妻相处的方式太不一样了。他说但是如果有一天蔡磊真的不在了，他会感到很孤独，因为世界上最懂他的人不在了，所以哪怕是两个人现在也会吵架，也会因为一件小事纷争，虽然说和普通人的方式不一样，但毕竟他说他是活着的，是个活生生的人，如果这个物理的身体不在了，他说真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他所以每次想到这里他一切都能够释怀。后来段瑞就想明白，他告诉鲁豫，婚姻不是一家一半加一半的结合，而是两个独立的人并肩站立。他甚至想明白一件事儿，就是人最终的姿态都是一个人，所有的陪伴都是你投射出去的角色。其实人生有人说特别戏剧化，你比如说这个他们俩夫妻，有人说是爬到了顶峰突然跌入谷底啊，就像蔡磊和段瑞，一个是京东的原副总裁，一个是北大医学部的药学院本硕，本来是有着相当令人羡艳的工作和可观的收入，却因场罕见的绝症而打破了一切。很感动，就是很多人，就是大家去看这个访谈的时候，你会发觉就是很多很多的一些他们的经历，让你会明白一个突然经历了生活各种苦难的人，在苦难当中不悲情不卖惨，用理性和乐观去扛下所有，最终决心给患者带去所有希望的曙光。

0: 为时间关系呢，我们没有办法跟大家说的非常的详细啊，非常建议大家去看看鲁豫漫谈，我觉得他的刚刚说的每一期的嘉宾都很棒啊，我觉得包括蔡磊的这一期也是让很多人都非常的动容。歪歪说前两天刚刚刷完鲁豫漫谈，很喜欢窦文涛的人生观啊，是的，窦文涛是他的第二期的嘉宾，是不是？在那一段的那个访谈当中，最喜欢的就是他和窦文涛聊这个时间的问题，就是关于这个时间，就是大家会觉得时间过得特别的快，然后呢窦文涛就说有一个让你觉得时间变慢的方法，就是你去到一个地方去旅行，完全不认识的一个地方，然后呢你就会觉得，因为你要重新做计划，你不知道你要去的是怎样的一个地方，一切对你来说都是新鲜未知的，所以当你处在这种未知的情况下，你就会觉得时间过得很慢。然后鲁豫也说到，他说有一次他去成都玉林，他成都，然后在那个玉林路的时候，他就会觉得说，哎，好像就有点像是窦文涛说那种感觉，就觉得很惬意，好像时间过得很慢。然后窦文涛说，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他说，因为你所面对的一切的周遭的一切的人和事都跟你没有半毛钱的关系，你完全。就是你那种放松的、那种松弛的那种感觉，就是因为你根本没有任何人际的一些烦恼，这些人你都不认识，你就像是一个过客一般，在看着他们如何生活。你是一个局外的，你是保持一个非常客观的一种态度去看你周边的一些人，所以你完全不认识他们，你完全没有参与到他们生活，你就能够用一个很平和的心态去看待一切。所以我就觉得那一段的访谈当中，这一小段啊，是我印象最深刻的。我们今天推荐的这样一个鲁豫漫谈的这一期的嘉宾是蔡磊，时间也来到18:28。我们来看到 Yuki 的答案依旧是不对的， Yuki 他说海尔猪猪的答案是对的，是的是的是的，猪猪的答案是对的，猫熊的答案也是对的，然后星少的第二道题是对的。我们来公布一下三道题的正确答案，因为时间快要结束了，每次其实想多聊一会儿，但是时间确实有点不太够用啊。
1: 上班的我风吹就倒，
2: 下班的我狗都追不到，
3: 下班很可乐，小雪邀您乐，
0: 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我们来公布三道题的正确答案，第一道题目，天的孩子叫什么？天生了什么？他的孩子天生丽质，谁生了谁？天生了丽质，所以呢这个孩子叫丽质。第二道题，海的孩子叫什么？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海上生了明月，所以海的孩子叫明月。好，第三道题，笔的孩子叫什么？笔的孩子叫什么？妙笔生花，所以笔的孩子是花。三道题各位有猜对吗？我们今天的孩子系列啊，在这里就全部告一段落，进入到新闻时间，再次感谢你的一路相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咯，拜拜。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18大以来，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
2: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
0: 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营收规模突破20万亿元。
2: 我国多个领域关键技术获得重大突破。
0: 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发布。

0: 日本首次在最东端离岛南鸟岛部署导弹发射装置。
1: 普京称俄方不会给乌克兰阻止俄军前进的机会。乌方称袭击俄境内两座炼油厂。
0: 美国官员称美伊同意停止互袭，30号在多哈继续谈判。以军摧毁黎巴嫩南部真主党地道，称已事先通知美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几天前，在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上，我国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 TOP500，这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凌胜超算系统总设计师、国家超算深圳中心主任卢雨桐：
4: 国产凌胜超算重回全球第一，彰显了中国在高技术领域持续投入，在超算和人工智能领域持续创新，自主能力不断提升至世界领先水平。
3: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创新成果竞相涌现，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创造性提出新发展理念，创新位居新发展理念之首。 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
5: 把创新摆在第一位，是因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发展动力决定发展速度、效能、可持续性。
3: 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中国持续点燃创新引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借助数字技术、绿色技术，传统产业加速换新。在江苏一家金属材料生产企业，数字化管控平台嵌入了 AI 高阶排产、断丝智能识别等应用场景，使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企业智能制造处处长郑亮：
6: 我们把 AI 技术贯穿生产全流程，以数据驱动生产，以智能优化管理，不仅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的质量，还实现了绿色低碳的发展。
3: 目前我国拥有的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位居世界首位，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一批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支柱产业快速崛起。在国家“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江西赣县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建设现场，上千名施工人员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有序开展攻坚作业。江西峰山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经理张卫平：
7: 项目建成投运后，将成为赣粤闽湘四省交界关键的大型储能枢纽，电站口全天候为电网调风调压，应急保供，极大提升赣南电网的安全稳定性。
3: 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首次突破100,000千瓦时，这一数字是2015年我国全年用电量的约两倍，在全球单一国家中也尚属首次。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交通、能源、水利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一项项大国工程让资源在广袤中华大地上顺畅流动，东西互济、南北协同、陆海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积厚成势，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同时，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从进博会到服贸会，从共建一带一路到自贸区建设，中国发展向新向优，也为世界提供了重要机遇。作为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标志性举措，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以来，政策红利加速释放。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王凤丽：
8: 航空海运出境流量稳步增长，海南正从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转型为国际人员往来和跨境商贸流通的重要门户，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
3: 十多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保持在30%左右，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稳定、最可靠的动力源。展望“十五五”，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劈波斩浪，一往无前，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5: 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五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 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六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安排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
1: 本台消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8.8%。数据显示，文化产业九大行业营业收入全面增长，其中创意设计服务、内容创作生产、新闻信息服务、文化娱乐休闲服务四个行业营业收入实现2位数增长，比上年分别增长13.2%、12.4%、12.3%和10.7%。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比上年增长7.3%。文化新业态特征较为明显的16个行业小类实现营业收入76651亿元，比上年增长15.1%。文化产业研发投入较快增长。2025年，规模以上文化企业投入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1820亿元，比上年增长12.1%。
0: 今天，我国多个领域关键技术获得重大突破，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易算方舟国产计算系统软件生态全站平台今天发布，平台聚焦国产异构算力环境下科学计算软件生态建设痛点，围绕算法供给、代码迁移和智能应用三大核心方向，打造三项核心能力，为国产 GPU 算力设施提供科学软件适配、迁移和落地的一体化解决方案。
10: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了解到，位于新疆吐鲁番火焰山下世界海拔最低超深特稠油油田鲁克沁油田累计产油量突破1000万吨。超深特稠油是指埋藏在地下数千米，粘度高达常规原油100倍以上，常温下状如黑泥，几乎无法流动的极端难采石油资源。地处吐鲁番盆地腹地火焰山南麓的鲁克沁油田稠油层普遍埋深超过2300米，最深可达5200米。中国石油土哈油田鲁克沁采油管理区负责人邹成林说，
11: 创新在井筒中掺入稀油，让原本流不动抽不出的稠油从3000米以深的地层平稳举升至地面，油田采收率较开发初期提升了11个百分点，实现了难采储量的规模化效益化动用。
12: 由中船集团广船国际建造的10800车汽车运输船今天在广州南沙完成交付，单船最大装车量达10800辆，所装载的小汽车首尾相连，长度超过50公里。中船广船国际10800车汽车运输船项目经理林九月介绍，
13: 全船有14层车辆甲板，新增加了更加先进的船舶智能管控系统，如车库的智能视觉安防系统、360全景环绕系统，确保航行更加安全和智能。
12: 这是我国交付的第3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标志着我国在该领域已具备批量化、系列化建造能力。
14: 今天，我国东北首座光热电站中广核集西基地10万千瓦光热电站在吉林省大安市投产发电，我国在高纬度严寒地区光热发电技术应用上取得新突破。该电站位于北纬45.36度严寒气候区，是我国纬度最高的光热电站。中广核吉林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雄介绍道，这种电站主要通过大面积的反射镜阵列将太阳光聚集到极热装置上，从而实现储能。
15: 净厂由近20000面高精度定时净储成，净厂面积约59万平，可实时追踪太阳光轨迹，将太阳光精准反射汇聚至中心标高210米的吸热器，通过塔顶吸热器将光能转化为565摄氏度的高温热能，储存于配套的熔岩储热系统中。
14: 据介绍，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发电量1.8亿千瓦时，等效节约标煤消耗约5.4万吨。
1: 我国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今天正式发布，将为我国空间新技术落地应用、空间站安全高效运行维护以及太空资源利用等提供技术支撑。总台记者朱敏、窦云云报道。
16: 轻舟货运飞船是中国空间站未来的小型快捷快递员，它将

0: 将与中国空间站的运货主力天舟系列货运飞船共同向空间站送货。在青州正阳飞船升空前，青州试验飞船先行探路，于2026年3月30号成功发射，并于4月15号发布首批在轨试验成果。青州货运飞船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微纳卫星总体研究所所长常亮介绍，此次发布的第二批成果也都达到了预期效果。
1: 我们这次呢完成了第二批成果的验证，这个主要包括呢太空的精密检测、太空的苔藓培养，还有未来太空院的设备，以及我们航天的降本增效等一系列的在轨实验的成果进行了发布。整体来说呢，这一批成果呢也是都达到了我们现有的预期，效果也非常良好。目前呢飞船呢在600公里的轨道上呢整个运行状态良好，还持续的开展各类的长期的考核的实验。
0: 目前青州货运飞船首飞船各正样单机产品已陆续完成交付，计划于2027年初发射，正式对接我国空间站。不仅将常态化开展货运补给任务，还将依据青州的整体发展规划，进一步拓展科学试验平台的服务深度与领域。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宣传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推进农家书屋改革提升，促进乡村阅读行动方案》，助力乡村文化振兴和书香社会建设。
3: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今年五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53，企业信用水平总体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2: 国家医保局今天公示，557个药品通过2026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初审。
3: 今天，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顺利完成静态点火试验。目前，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发射前各项关键地面验证工作已全部完成。
2: 国防部今天表示，7月2号到6号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将赴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
3: 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今天0时12分，在四川省宜宾市高县北纬28.50度、东经104.69度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据当地抗震救灾指挥部通报，经多轮排查，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4点，此次地震造成15人受轻伤。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焦莹报道。商务部29号发布公告，决定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就中日经贸问题相关提问表示，中方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
5: 中方主管部门已经发布公告并阐明中方立场，我们要强调的是，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我们希望日方迷途知返，纠正错误行径，真正反思并回到正确轨道。中方依法列单的行为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无需担心。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3: 本台消息，日本陆上自卫队28号通过社交媒体公布，已将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部署至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这是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部署岸舰导弹相关装备。日本陆上自卫队称，此次部署是为南鸟岛射击场建设做准备，主要目的是确认相关装备在当地能否正常发挥性能。不过导弹弹体此次并未被运入当地。 日本广播协会此前报道说，本月八号，日本防卫省通过轮渡将陆上自卫队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以及用于目标侦察和定位的中型无人侦察机等装备从千叶县港口运往南鸟岛，并计划自2027年起在当地开展实弹射击训练。相关动向被认为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引发广泛担忧和批评。
2: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表示，乌方就俄乌战事提出两条新建议，一条是互相停止对境内纵深目标的打击，另一条则是将军事冲突控制在赫尔松、扎波罗热、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四个地区。普京称，俄方不会给乌克兰阻止俄军前进的机会，乌方对俄罗斯基础设施的打击不会影响前线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普京表示，目前不排除乌方将采取分散俄方注意力的行动，乌方破坏小组会渗透到俄方控制地区，但很快就被消灭。普京还表示，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在安克雷奇讨论了结束乌克兰冲突的可能性，俄方同意做出美方提出的妥协，但双方没有签署任何文件，也没有达成协议。目前俄方期待美方代表在伊朗事件告一段落后前往俄罗斯，愿同美方就在安克雷奇涉及的所有话题继续进行讨论。据俄罗斯方面当地时间28号消息，俄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24小时内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发动了60多次无人机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俄罗斯国防部28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继续在苏梅、哈尔科夫、顿涅茨克、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及扎波罗热等方向打击乌军。在顿涅茨克红利曼，俄军突击分队继续向西推进，控制5个据点及59栋建筑。在康斯坦丁诺夫卡，俄军对该地西南部地区的清剿仍在继续。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8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凌晨继续对俄罗斯军事和能源基础设施实施远程打击，目标包括2座炼油厂、1座铁路桥、1座弹药库等设施。其中位于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斯拉维扬斯克炼油厂因遭袭击发生火灾。
3: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方面有消息称，美国和伊朗已同意停止相互袭击，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此外，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摧毁黎巴嫩南部一处黎真主党地道，以方称已事先通知美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7: 受美伊再次发生的冲突事件影响，有伊朗官员在28号稍晚时透露，伊朗未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技术磋商。据该名伊朗官员称，伊方缺席谈判的原因除了美国再次袭击伊朗，还包括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内容尚未得到履行，其中涉及解冻伊朗遭冻结资金的内容。此前有消息人士称，美伊将提前于6月28号和2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继续展开技术性谈判。而在28号晚些时，有美国方面消息显示，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再来关注黎巴嫩方面，当地时间29号，黎巴嫩议会议长纳比贝里称，黎议会不会通过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先前达成的3方框架协议，因为该协议未保障黎巴嫩的权利。而就在此前一天，以色列对黎巴嫩多地发起军事打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28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摧毁了一处黎真主党地道，并在实施行动前通知了美国。声明还表示，以军指挥官和士兵将继续驻留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内，并将继续摧毁武装基础设施，消除对以色列北部社区的威胁。当地时间28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与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通电话后表示，伊朗与黎巴嫩商定设立一个冲突管控工作组，美方也将参与其中，监督近期签署的伊美和平谅解备忘录中设立条款的落实情况。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敦促尽快制定时间表，推动以色列无条件撤出黎巴嫩备战领土。伊朗外交部发布声明称，完整落实备忘录第一条是达成永久性终局协议、实现地区稳定的必要前提。
2: 其他国际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8号表示，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已升至1450人，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774栋。

0: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当天说，政府仍在全力开展搜救，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大部分地区目前已恢复供电，道路交通和供水系统也在逐步恢复。另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今天表示，中国政府已决定在此前向委方提供现汇援助的基础上，向委方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用于地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并将尽快运抵委内瑞拉。
1: 国际清算银行28号发布报告说，霍尔木兹海峡的历史性关闭引发能源及其他原材料供应危机，对全球经济前景构成新的威胁。尽管当前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有所缓解，且油价大幅下跌，但此次冲击造成的影响可能持续存在。
0: 阿富汗政府副发言人菲特拉特29号称，巴基斯坦军方对阿富汗发动的空袭已造成至少36名平民死亡，163人受伤。巴基斯坦方面当天称，巴基斯坦安全部队28号至29号凌晨在巴基斯坦与阿富汗边境地区展开军事行动，打死29名武装分子。
1: 近期，欧洲多国持续刷新高温记录。德国气象部门28号测得41.7摄氏度高温，连续第三天刷新该国历史最高气温记录。捷克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气象站28号测得41.1摄氏度高温。波兰斯伍比采市28号最高气温达到40.5摄氏度，打破了100多年的全国高温记录。此外，法国公共卫生署2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法国本轮高温期间死亡人数明显上升，其中仅6月24号到26号的三天就记录到超过1000例超额死亡，增幅在高温红色预警地区更为明显，居家死亡尤其严重。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程慧、黄天卓、演林，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荣并蓄，博采百家之长，开拓进取，罗浮四时皆春。FM 一零七点三，博罗人民广播电台，承袭先锋，筑梦博罗。
1: 火源不入林，避险寄于心，违规必追责，生态共守护。
2: 众人一条分类心，垃圾也能变成金，垃圾儿女要分家，安居乐业靠大家。
3: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守护钱袋子》，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金融事务中心、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三集，
4: 这聊天记录、转账截图、讲座照片都整理好了，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5: 依法维权三步走，首先固定证据，保存聊天、转账、宣传品、合同、录音、录像，然后立即举报，向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公安、市场监管举报，拨打政府热线，国家鼓励举报，为举报人保密。最后绝不轻信，不听延期退款、追加财返钱，不拉人入局，避免损失扩大。
6: 我们现在就去公安局报警，趁现在他们还在继续收钱搞活动，必须让骗子受法律制裁，同时也不让更多人受骗。
7: 您好，您举报的非法集资线索已核实，涉案人员已控制，正在追赃挽损，请配合调查。
4: 太好了，我的养老钱啊，有希望了。
6: 太谢谢你的懂法，不然我们都被骗惨了。
5: 记住防骗原则，谁也骗不到你。不贪，拒绝高息诱惑，天上不会掉馅饼。不信，不信保本保息零风险。不转，绝不向个人账户转账。不跟，不盲目跟风投资。举报，发现可疑立刻举报。防范金融诈骗，学法守法是关键，请通过持牌金融机构正规渠道投资理财，守好自己的钱袋子，
4: 远离非法集资，守护财产安全。
8: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16条，对涉嫌非法集资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向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举报。国家鼓励对涉嫌非法集资行为进行举报，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以及其他有关部门应当公开举报电话和邮箱等举报方式，在政府网站设置举报专栏，接受举报，及时依法处理，并为举报人保密。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17条，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发现所在区域有涉嫌非法集资行为的，应当向当地人民政府、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报告。
3: 严厉打击私徒滥宰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
5: 守牢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
1: 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有病不用愁，生病得资助，无病一乡亲。
0: 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黄雪亮。传播先进文化，推动文明实践，让我们共同携手培育文明新风，共创美好家园。
1: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2: 严打非法捕捞，守护水域生态。关注消防，守护家园，防火安全，人人有责。
3: 在中华文明的5000年里，从甲骨文到钟鼎文，从钟鼎文到石鼓文，再到简牍，继而有了帛书，再到现在的翻页书和电子书，文字被一步步创新、继承、发展、应用。案牍一次次变更，皆因我们对读书的渴望。读好书，好读书，读书好。电波中的读书声。
4: 大家好，欢迎来到乐见一本书。你好，我是你的首席领读人林乐。今天来说一本帮你告别相爱相杀，学会好好去爱的书。爱的五种能力。你是不是也总在亲密关系里内耗？明明相爱，却总为小事吵到冷战。付出很多，却换不来对方的珍惜。明明心里在乎，说出口却全是伤人的话。这本书不教你套路，只教你一套爱的底层能力，帮你把一地鸡毛的感情过成舒服又温暖的样子。这本书的作者赵永久是国内知名的婚姻家庭咨询师，也是很多卫视节目的特邀情感嘉宾。他见过太多因为不会爱而受伤的人，用十几年的咨询经验总结出了这五种能让亲密关系长久的核心能力。想要读懂这本书，用上这本书，我提炼出最核心的三个要点，咱们逐一拆解。第一个要点，先管好情绪，再谈爱。很多爱情里的矛盾不是不爱了，而是被坏情绪放大了问题。学会觉察自己的情绪，别带着怒火说话，是经营感情的第一步。第二个要点，学会抒情，别让对方猜。很多人习惯用指责代替表达，比如不说我需要你陪我，而是说你总是不关心我。好好说出自己的感受和需求，对方才能真正懂你。第三个要点，用影响代替改变，允许对方做自己。别总想着改变对方，真正的爱不是把对方改造成你想要的样子，而是用欣赏和鼓励，让他愿意为你变得更好，同时也接纳他本来的样子。这里再给大家补充两个零门槛马上就能用的小技巧。下次吵架前先深呼吸3秒，别在气头上说伤人的话。每天夸对方一个小优点，比如今天你主动洗碗，我特别开心。最后想和大家说，这本书的价值远不止帮你解决感情矛盾这么简单。好的爱情从来不是靠运气，而是靠能力。当你学会了爱的五种能力，不管和谁在一起，都能拥有被爱和爱人的底气。你的爱值得被好好经营。本期的分享就到这儿，我们下期乐见一本书再见。

0: 就不能开远光灯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2: 一起走过波罗的街头。
1: 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博罗县委组织部开展七一走访慰问活动，博罗交所融合加城管联动，常态化整治守护辖区风貌，最高2000元广东托育券开放申领，7月1日起惠州火车站实施新运行图，博罗智能装备制造与散热产业入选省级特色产业集群。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即将到来之际，近日县委组织部开展七一走访慰问活动，看望慰问我县老党员李全芳、廖志华、朱景熙，向他们致以节日的问候和亲切祝福，传递组织的关怀与温暖。每到一处，慰问人员都与老党员亲切交谈，详细询问他们的身体近况与家庭生活情况，感谢他们多年来为党的事业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叮嘱他们要保重身体，坚定信心，保持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同时希望老党员们一如既往的关心支持县委县政府的工作，多提宝贵建议，继续为博罗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全媒体记者范春瑞报道。近日，博罗县长宁镇恒河镇整合交所融合警务力量与属地城管执法队伍，在环南昆山

罗浮山县镇村高质量发展引领区域内开展乱摆乱卖、占道经营、车辆乱停乱放等问题集中整治，以联合执法破解景区周边治理痛点，护航辖区文旅环境提质升级。整治现场，执法队伍按职责分组推进，警务力量重点疏导交通秩序，查处车辆违法占道停放，城管执法人员规范沿街经营行为，劝导流动摊位要规范经营。执法过程坚持劝导为先，工作人员逐一上门普法，耐心向沿街商户、流动摊贩宣传相关规定，引导各类经营主体自觉规范经营行为，规范车辆停放，养成文明经营、有序停放的良好习惯，共同维护街面环境。据悉，本次专项整治精准聚焦罗浮山朱明洞景区等文旅节点，218最美旅游公路博罗段与罗浮大道等门户路段，镇区农贸市场等人员密集点位，以及治安复杂路段，靶向治理流动摊贩占道、商铺超限经营、车辆乱停乱放三类突出问题。通过公安交所融合加城管联动的联合执法模式，实现治安秩序良好、交通畅通有序、街面环境整洁的工作目标。全媒体记者黄佩纯、王瑞报道。日前，2026年惠民托育券发放活动在全省21个地市同步启动。即日起至8月31日，全省3岁以下婴幼儿家庭均可登录月见通微信小程序，进入智慧托育专区，根据页面提示完成托育券申领、适用机构查询、券型核销全流程。今年的活动将延续体验券加消费券双轨模式，体验券设5天、10天两档，供家庭免费体验专业托育服务；消费券设500元、1000元、1500元、2000元4档，可直接抵扣托育费用。全媒体编辑报道。铁路部门将于2026年7月1日0时起执行第3季度旅客列车运行图。惠州火车站相关列车开行变化包括：起东至深圳东 K94 一次、K92三次运行区段缩减为海门至深圳东；惠州至重庆北 K6858 八次、K6876 六次及 K11732 次、K11714 次，调整为重庆东中到始发。北京西至深圳东 K105 次，惠州站增加营业，请旅客通过12306官网、手机 APP、 车站公告等渠道查询最新列车时刻、停靠站点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行程。全媒体编辑报道。日前，2026年度广东省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名单公布，博罗县智能装备制造产业集群、博罗县散热产业集群入选。全媒体编辑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时间，
1: 晚上九点了，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吴秉菊。菊姐邀请您参与文明实践，宣传科学理论，践行主流价值，培育时代新人，弘扬时代新风，推进乡村振兴，共育文明之花，共享美好之城。
1: 增强预防溺水意识，严防溺水事故发生。消除火灾隐患，保护生命安全。人人懂消防，幸福满家园。

0: 看这一回啊，你得先开口吧。
1: 可是我应该说点什么呢？
0: 简单的三个字啊，
1: 三个字。
0: 气死我了！

0: 是北京时间晚上十点啦，我都要睡觉了。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北京雷阵雨转小雨，27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1: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王沪宁出席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
1: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
2: 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党员干部扎根一线，破解产业发展瓶颈，推动螺蛳粉从柳州走向世界。
2: 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营收规模突破20万亿元。
1: 日元对美元汇率跌到近40年来最低水平。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昨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焦莹报道。
3: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党听，
1: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
2: 母亲只剩了我的山。
1: 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起一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

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心声。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0: 随全场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音乐会落下帷幕。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作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人工智能发展情况汇报，研究当前外贸形势和贸易强国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155碳达峰行动方案和国民健康155规划。会议指出，要深刻把握人工智能演进趋势，完善支持政策和治理体系，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要加力推进人工智能创新突破，加快关键技术攻关和超大规模智算集群建设，强化高质量数据供给，加强人才资金等要素保障，支持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和前沿探索。 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挥我国产业体系完备、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促进智能产品和服务加快规模化商业应用。要守牢人工智能安全底线，完善科技伦理、测试认证等制度规则，构建动态适应、分级分类的安全监管体系，加强国际人工智能治理合作。会议指出，要保持外贸发展良好势头，加大信贷信保等支持，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进口，完善贸易支撑体系，打造公共服务平台，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要促进对外贸易提质增效，提升货物贸易品牌影响力和产品附加值，做强做优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加快培育壮大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推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内外贸一体化发展。要积极扩大自主开放，维护国际经贸秩序，增强涉外安全保障能力。会议指出，要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打造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要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持续用力，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健全完善法律法规标准、碳排放统计核算等体系，科学有序开展评价考核，向绿色低碳导向融入国民经济循环各领域各环节，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会议指出，近年来健康中国建设加快推进，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要构建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体系，统筹资源布局，加强医疗、医保、疾控等协同，为群众提供系统连续、优质高效的健康服务。要大力发展健康产业，完善支持政策，培育壮大健康领域新型服务业态，丰富健康产品供给，严格质量安全监管，让群众放心消费健康生活。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本台消息，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着眼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做出的重大决策。

0: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重要论述和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重要部署，提高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政治站位，增强谋良策见真言的履职担当。包沪宁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撑，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任务。要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和参政力量履职治效，锚定十五五时期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任务部署，研究提出更具深入度、更有建设性的对策建议，以多党合作所长，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广泛凝心聚力。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台盟中央主席苏辉、无党派人士代表郭雷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的能源市场、深化城乡土地制度改革、扩大文化消费、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积极拓展有效投资空间、完善有利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体制机制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五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六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安排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
0: 七一前夕，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建党105周年，激励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更续红色血脉，在新征程上砥砺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从瑞金院我们可以看到，从广慈到东方红，
3: 昨天下午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内，一堂连接初心与人心的示范党课开讲，讲述了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几代共产党人接续奋斗的生动故事。医院援助云南墨江县人民医院医疗队队长邓漾：
4: 墨江县15个乡镇我都走遍了，我希望能够把这种医疗帮扶继续下去，为当地的老百姓谋求福祉。
3: 2010年以来，瑞金医院与江西瑞金、云南墨江等地结对帮扶，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以创新引领国家医学事业发展。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党委书记胡伟国：
5: 我们有红色的基因、红色的血脉在，共产党人要勇为坚冰，要攀登高峰。
6: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7: 在浙江嘉兴南湖区南湖革命纪念馆北广场，新党员代表和机关党员干部面向党旗庄严宣誓。新发展党员、嘉兴市交通运输局罗万丽说：
8: 我将时刻以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践行党规党纪，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青春与汗水去诠释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7: 宣誓结束后，党员们前往南湖湖心岛，近距离瞻仰红船，感悟红船精神。浙江省公安厅民警施小璐表示：
9: 作为年轻党员，我将从伟大建党精神和红船精神中汲取力量，把实干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根本，立足技术岗位，精进本领，跑好我们这一代的接力棒。
7: 昨天，江西瑞金市2026年新发展党员集体入党宣誓仪式在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重点展示园举行。
6: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7: 党员们面向党旗庄严宣誓，以铿锵誓言表达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

0: 事后，全体人员参观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历史展览，聆听讲解，观摩展陈，党员们感悟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瑞金市红旗街道办事处党建办工作人员曾清浩：
1: 参加集体入党宣誓，我倍感光荣与振奋，让我对长征精神中坚定理想信念、不畏艰难险阻、始终扎根群众的深刻内涵有了更真切的体悟。今后我会把这份精神力量转化为工作动力，以实干实际践行入党誓言。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3: 2025年，广西柳州螺蛳粉全产业链销售收入达到813.1亿元。短短数年间，这碗地方街头小吃一跃成为目标千亿的大产业。这背后离不开一位扎根产业一线十多年的党员干部，广西柳州市商务局副局长贾建功。请听报道：一碗粉的红色引擎。采制：总台记者孔祥新。
4: 连日阴雨，柳州的山间竹林因为充沛的雨水愈发葱郁。一大早，贾建功便驱车来到柳江区城团镇的竹笋种植加工基地。
5: 你这笋种了多少年了？
6: 这个是第三年。
7: 但是今年的雨水特别好，今年的尝试还可以。
6: 一个家庭如果能有30亩地了，种也足够他家庭也开始了。
4: 一个上午，他的笔记本已记满了多条问题清单。柳州老鼠疫腌制的酸笋如何宣传？企业办公地点选址如何打通上下游产业链？每一条后面都标注着解决进度和责任人。
5: 产线还是满负荷生产吧？
8: 对，基本上现在都是在满负荷。
4: 离开竹林，贾建功又赶往余丰区螺蛳粉产业园，实地查看预包装产线运行和海外订单备货情况。通过西部陆海新通道，如今柳州螺蛳粉已远销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
9: 马上就出一款干拌的嘛，开水冲完了，把料所有的料倒下去，
5: 我觉得、
9: 拌一下就可以了。
5: 哎，就这么大。我一直在跟你们讲，企业一定要做研发，
9: 对，
5: 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以后才能够有谁越来越强。
4: 2011年，贾建功受方便面启发，冒出一个念头：要是螺蛳粉也能这样卖出去，该多好！可现实摆在眼前，基础弱，技术难，市场窄，怎么办？这位军人出身的党员干部没有退缩，他扎进田间地头，钻进生产车间，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啃。
5: 要到下面来才知道今年的笋长得怎么样，它的市场销量怎么样。如果笋不够的情况下，那我们要从哪方面来调运？这方面的调节，那政府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4: 2016年。贾建功参与推动的广西食品安全地方标准柳州螺蛳粉颁布实施，为产业标准化奠定了基石。此后他又多次奔赴电商平台总部，拓展线上渠道。如今小小螺蛳粉带动就业超30万人，助农增收20余万人。对于贾建功和更多像他一样的基层党员干部来说，为人民服务的脚步永远在路上。
5: 作为党员，特别是我们作为第一线，你要从企业的角度来换位思考，来为他们解决实际的困难和问题，让群众满意，让企业满意。
10: 空军航空兵某团担负着远程快速战略投送任务，是最早接装运油 20A 和运 20B 的部队。官兵们在战略转型中向战攻坚，锐意创新，奋力锻造一支全域机动、能飞善战的鲲鹏劲旅。采制：总台记者高秋菊、刘进英。
11: 34分34分，
12: 空军航空兵某团的停机坪上，一架架运20整齐列阵，各类保障车辆往来穿梭。从破晓时分到暮色降临，战机起降的轰鸣声在天地间久久回荡。飞行员刘平告诉记者，近年来部队先后列装运 20A、 运油 20A、 运 20B 飞机。
13: 我们单位的飞机的装备很多，我们飞机常态化在出动，任务和训练穿插着，大家一直都有冒着这种学习的劲头和钻研的劲头。
12: 列装4天完成首飞，46天飞上高原，5个月执行重大任务，7个月飞出国门。机长金健告诉记者，从接装运20的那一刻起，他们不断强化第一查人的责任担当，形成一整套改装规范，
11: 我们把学到的东西尽快的梳理总结，用来给后续的同志们改装使用，把这个改装的质量提高，效率提上去了，现在正在往更高的方向去迭代。
12: 近年来，空军航空兵某团航迹遍布亚洲、非洲、欧洲、大洋洲几十个国家，一架架印有五星红旗的运二零成为捍卫国家利益、履行大国责任、彰显大国自信的重要力量。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蓬勃发展，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盈利能力稳步提升。
3: 第四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新闻发言人对话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与会嘉宾认为，新闻发言人应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生动讲述各国现代化发展故事，展现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成果，为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注入正能量。
10: 中国科学院昨天公布青州试验飞船白象号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覆盖太空精密检测、太空医疗、太空生物培育、航天降本增效四大方向。预计青州货运飞船正样舰将于明年年初发射，为中国空间站常态化开展货运补给任务。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29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1719人遇难、5034人受伤、22619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截至当地时间29号14点，据不完全统计，委内瑞拉华侨华人已捐赠近1700吨救灾物资，数万个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
10: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9号晚说，所有船只均需按照伊朗线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否则伊朗将对相关船只采取应对措施。据以色列媒体29号报道，以国防部长卡茨当天向媒体表示，鉴于复杂的安全局势和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以色列随时可能与伊朗再次爆发冲突。
3: 据共同社29号报道，纽约外汇市场当天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到161.97日元兑换一美元，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由于美国经济数据强化市场对高利率将长期持续的预期，市场抛售日元操作增多，加上市场担忧高市政府政策将加剧财政恶化，日元持续承压。
10: 德国警方29号说，德国北部施塔德当天发生的枪击事件已造成6人死亡。德国媒体说，枪击发生在当地一家青少年救助机构。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中，巴西补时阶段绝杀2-1淘汰日本。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国家统计局今天将公布6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连接陕西西安与湖北十堰的西石高铁今天开通运营，西安东站同步建成投用，武汉、西安两地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中央气象台预计，云贵高原到江南中北部的强降雨将持续到7月3号，同时华北、东北、黄淮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需警惕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称，美国、伊朗将于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会谈，讨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说，未来几天，伊朗不会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
1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葛少奇、陈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
14: 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博罗县委组织部开展七一走访慰问活动，博罗交所融合加城管联动，常态化整治守护辖区风貌，最高2000元广东托育券开放申领，7月1日起惠州火车站实施新运行图，博罗智能装备制造与散热产业入选省级特色产业集群。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即将到来之际，近日县委组织部开展七一走访慰问活动，看望慰问我县老党员李全芳、廖志华、朱景熙，向他们致以节日的问候和亲切祝福，传递组织的关怀与温暖。每到一处，慰问人员都与老党员亲切交谈，详细询问他们的身体近况与家庭生活情况，感谢他们多年来为党的事业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叮嘱他们要保重身体，坚定信心，保持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同时希望老党员们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县委县政府的工作，多提宝贵建议，继续为博罗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全媒体记者范春瑞报道。近日，博罗县长宁镇恒河镇整合交所融合警务力量与属地城管执法队伍，在环南昆山罗浮山县镇村高质量发展引领区域内开展乱摆乱卖、占道经营、车辆乱停乱放等问题集中整治，以联合执法破解景区周边治理痛点，护航辖区文旅环境提质升级。整治现场，执法队伍按职责分组推进，警务力量重点疏导交通秩序，查处车辆违法占道停放，城管执法人员规范沿街经营行为，劝导流动摊位要规范经营，执法过程坚持劝导为先，工作人员逐一上门普法，耐心向沿街商户、流动摊贩宣传相关规定，引导各类经营主体自觉规范经营行为，规范车辆停放，养成文明经营、有序停放的良好习惯，共同维护街面环境。据悉，本次专项整治精准聚焦罗浮山朱明洞景区等文旅节点，218最美旅游公路博罗段与罗浮大道等门户路段，镇区农贸市场等人员密集点位，以及治安复杂路段，靶向治理流动摊贩占道、商铺超限经营。

车辆乱停乱放三类突出问题。通过公安交所融合加城管联动的联合执法模式，实现治安秩序良好、交通畅通有序、街面环境整洁的工作目标。全媒体记者黄佩纯、王瑞报道。日前，2026年惠民托育券发放活动在全省21个地市同步启动，即日起至8月31日，全省三岁以下婴幼儿家庭均可登录月见通微信小程序，进入智慧托育专区，根据页面提示完成托育券申领、适用机构查询、券型核销全流程。今年的活动将延续体验券加消费券双轨模式，体验券设5天、10天两档，供家庭免费体验专业托育服务；消费券设500元、1000元、1500元、2000元4档，可直接抵扣托育费用。全媒体编辑报道。铁路部门将于2026年7月1日零时起执行第三季度旅客列车运行图。惠州火车站相关列车开行变化包括：起东至深圳东 K94 一次、K92三次运行区段缩减为海门至深圳东；惠州至重庆北 K685八次、K687六次及K11732二次、K11714四次，调整为重庆东中到始发。北京西至深圳东 K105 次，惠州站增加营业，请旅客通过12306官网、手机 APP、车站公告等渠道查询最新列车时刻、停靠站点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行程。全媒体编辑报道。日前，2026年度广东省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名单公布，博罗县智能装备制造产业集群、博罗县散热产业集群入选。全媒体编辑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孚新闻 APP。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乘着一切感动，我乘着上升气流，我乘着上升气流，我乘着上升气流，我追逐的秘境遨游。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刘凤英，以文明实践之笔为美好生活增色，期待与您一起实践，一起文明，一起向未来。
1: 金融并蓄，博采百家之长，开拓进取，罗浮四时皆春。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承袭先锋，筑梦博罗。
2: 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留。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唤醒梦想，温暖的人间烟火唤醒心灵，崭新的希望唤醒今天。早安博罗，早安1073，美好生活尽在耳边。

0: 嗨，早上好，这里是早安1073，1073和你一起快乐出发。
1: 哎呀，很难得我们的早间的节目能够一开始就放一首前奏稍微是比较舒缓的这样的一个旋律的歌啊，这是来自王菲的主角。昨天呢，我们的听友初心说想要听到这首歌，我估摸着这个点儿应该是在这个路上啊，所以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就来先送出这首主角儿。因为其实早高峰的时候我比较习惯一开始用一些比较欢快的节奏，然后我还比较少用这种前奏比较舒缓的节奏啊，但是呢这首歌其实后面的这个高潮部分其实还是非常的让人震撼的，希望慢慢的渐入佳境，然后来吵醒你的耳朵吧。在7:44欢迎各位能够继续的在这时刻锁定到调频1073，这里是早安1073，我是小雪，6月30号星期二的早高峰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了。

0: 不够，
1: 连红绸才高潮，高潮要

主角。这首歌是之前央视热播年代大剧主角的主题曲啊，其实我们之前有专门介绍过这首歌，我不知道小伙伴们还记不记得，来自王菲的天籁嗓音。那这个剧呢，它是以一名戏曲艺人半个世纪的人生啊，映照了秦腔行业的兴衰。那女主就是易晴娥，普通人其实在时代里的挣扎与坚守，探讨台上戏台，台下人生，人人皆是自己生活的主角。其实我觉得今天放这首歌也非常贴切，为什么？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知道吗？6月30号，今天是中考开考啊，那一群朝气蓬勃的孩子们也是今天自己人生的主角。所以我刚刚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哎，就这么巧，就我觉得还蛮适合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些这个话题的。然后我们就来说说，哎，作为今天主角中考开考的这一波孩子们，今天中考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一些地方，我们在稍后节目当中来跟各位分享一下。早间的7:49，也欢迎您继续在这时刻通过搜索到博洛电台微信公众号，又或是在我们视频直播间的下方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这里是早安1073，我是小雪，在6月30号星期二的早高峰，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喽。

来说早上好啊，小雪，早上好，各位小伙伴们，此时此刻行驶在哪段出行的路上呢？欢迎您在早高峰的时候来跟我分享你所在的最新的路况啊，包括在6月30号星期二的这一天天气怎么样，我刚刚看外面就透过那个直播间的缝发觉，好像早上是有短暂的一点点微微弱的阳光，但是又没有了。而且我早前来的时候还有那种零星的小雨啊，我们昨天跟大家介绍了一个方言低心，就是有低心零星星的一点小雨，希望不要影响到这个大家早高峰出行的一个时间，希望这个如果下雨的话最好我们到了单位之后再下雨啊。

玄池的希腊少女这一首歌是一首改编的 R&B 版本的哦，可以对比一下和原唱蔡依林，到底喜欢哪个版本呢？许愿我们今天惠州9.3万余名考生都能够怀揣梦想奔赴考场去书写自己的青春答卷啊，不负自己。我们来看到关注一下关于中考，今天呢惠州中考正式开考了，那全市啊，就整个惠州市，包括我们博罗啊，包括惠城，包括惠阳、惠东、龙门、大亚湾、仲恺，就是全市共设有74个考点。那根据这个安排呢，考生需要凭准考证和身份证，按照规定的时间地点来参加考试。准考证的正反面在考试期间不得涂改或是书写哦。那这个考试用品方面呢，只准携带2B 铅笔，还有黑色字迹的钢笔或是签字笔、直尺、圆规、三角板，还有一些这个透明文具袋啊、透明水杯进入考场。市教育考试中心特别提醒，务必通过正规渠道购买正牌的这个 2B 铅笔啊，并规范的填涂这个答题卡，以免呢影响扫描的识别。我们1073也在这两天有跟大家发出一个温馨提示，也就是从今天到7月2号，我们博洛的市民呢，经过博洛中学初中部、还有博洛县第二中学、博洛县实验学校、博洛县育英学校、博洛县荣城中学、启镇中学、龙溪第二中学、圆州中学、东江博雅学校以及杨桥中学、荣城中学、博东实验学校、石湾中学、博洛县金狮汇城学校等中考考点的周边道路禁止鸣喇叭，尽量的绕行考场周边道路，对接送考生的车辆呢优先让行，要服从现场的交警的指挥，减速慢行，减少噪音啊。我们来看到这个交通管制的时间，6月30号早上的8点到12点下午的14点30到17点30，那么都是这个时间啊。那么在7月1号呢，它是8点钟到中午的12点10分，下午的14点30到17点30。我们再来关注了7月2号，是早上的8点到12点20。下午是14点30到17点，那么这三个时间是交通管制的时间。少女听着吉他旋律，在许愿池边把洛克式的弹琴少女手中。感悟说，小雪早上好，今天早一点上班上路了，这个上班路上了。他说我的孩子今天也中考啊，真的吗？哇塞，那得好好的祝福一下，祝愿孩子们都能够考出自己的满意的最佳的水平啊。所以这一时刻我们来听到这一首许愿池的希腊少女 R&B 版本的。刚刚也说到，希望今天啊，第一个我们送的一首歌是主角，今天我们中考嘛，孩子们就是我们的主角，是不是？是他们人生赛场上的主角。如果说真的有个许愿池的话，那也祝愿我们的考生们都能够怀揣梦想，取得自己最佳的成绩了。

0: 春夏秋冬与您同行，一零七三听天气，
1: 一零七三听天气。
2: 在中考的这一天，我们当然也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消息哦。那其实昨天也有说到，在这两天你会觉得虽然说下雨，但是这个体感会凉快了一些，是不是？这主要是归功于这个雨水的功劳。不过未来几天呢，这个雨水将逐渐的散场，那广东呢又要重回高温天气。但是后续我们要关注一下台风方面的一个最新的消息哦。今天是6月30号，各位小伙伴，中考期间6月30号到7月2号正好赶上了降雨的这个降雨的间歇期，但是呢要做好这个晴热天气的准备了。期间呢局部是会有雷阵雨的。比如说有时候我觉得这个雷阵雨特别会挑时间，反正就是我觉得我要上班的时候，然后尤其是没带伞的时候，哎它就下大了。然后我今天就无论如何我倒记住一定要带把伞。有时候你停车的地方不一定这么的方便，你要走很远，然后没有伞的话就只能够困在车上啊。我们来看到今天的天气是多云，局部会有雷阵雨，温度在26到34度，东南风1到3级。那么7月1号呢是多云到晴天，局部呢是有雷阵雨，温度是在26到35度，东南风1到2级。那么到7月2号是多云到晴天，局部是有雷阵雨，温度是在27到36度，东南风1到2级。需要注意的是防范强降水和强对流天气啊，可能会对考生出行安全和考务组织工作造成的不利影响。那中考期间呢以高温炎热天气为主，提醒各位考生呢要防暑防晒，及时的补充水分，预防中暑。那未来的10天我们来关注一下，也就是说在这一周的后半段有1到2个台风或热带低压的生成，其中我们说到有一个很大概率会影响到华南的沿海哦。此时此刻也欢迎您继续的来通过搜索到博洛电台微信公众号，又或是在我们视频直播间来跟小雪分享你所在的最新的路况，包括6月30号星期二，此时此刻你头顶的这片天空目前是怎么样的状态呢？我们来看到目前惠城区的东平大道南向北，从东平五街到福坤线是有 1.12 公里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2公里每小时。松涛路的东向西有131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2公里每小时。梅山路的东向西三环西路附近呢是有322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5公里每小时。以及中心路的南向北和畅东四路附近呢，目前是有71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4公里每小时。我们再来看到博洛县城这一边啊，山山县府路呢北向南金龙大道附近目前是有68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6公里每小时。体育大道西向东有118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7公里每小时。以及阳平路的北向南有396米的拥堵。